0: 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纪越大越觉得，能有一个一起听歌情绪频率相同的人真的太难得了。爱情最让人难过的往往不是分手，而是遗憾两个字。
2: 你一直说的

原本以为是天造地设，结果不过是一场虚惊。有几次我满怀热情，你却心不在焉。后来你想向我吐露心声，我也视而不见了。算了吧，

0: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靠艰苦奋斗得来，唯独对于爱情，我不想太努力，最好是两个人势均力敌，公平又对等的爱与被爱。但愿在这个拼得你死我活的世界里，我们能有一份不用努力的刚刚好的爱情。
1: 我听闻远方有你，于是翻山越岭，朝着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希望我能够一个人生活在小城的南边，一块田，一条狗，三五只鸡，闲时看看书，喝喝茶，抚抚琴，王二浪，人间城。

0: 去年夏天，我半夜都在敲着键盘和你聊天到天明，而现在却连给你发个消息问好都不太敢了，只是默默地看着你的主页发呆。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生活得怎么样，在另一座城市想念你。
1: 在一个人

我这里有漫天枫叶，有蜿蜒的小路，有清晨明媚的阳光，也有夜晚的星辰，唯独没有去年夏天见到你时的微笑和拥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打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中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的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

0: 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1: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它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0: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智能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您去 KTV 唱歌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点了一首温婉情歌啊，唱到高潮处呢，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那原本酝酿好的感情瞬间全没了。
5: 这并不是段子啊，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情歌配上小猫开战斗机、斗牛犬持枪奔跑的画面，中国风的烟雨意境突然切换成了机械齿轮啊！有的画面内容呢，甚至与歌曲内容毫不相干。
4: 嗯，确实有些扫兴啊。那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商家为什么不用原版的 MV 呢？用 AI 生成的画面替代原版 MV 到底算不算侵权？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该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6: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7: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6: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8: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他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6: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9: 他有的歌词他本身他就没有那个 MV， 然后他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之前的话他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然后他现在公司调了一下，他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就是 AI 的，对，他们自己调的，我们其他也控制不了。
6: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10: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了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6: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明确规定 KTV 版权管理实行因

0: 集协与音柱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1: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这个放映权的规制，而音集协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 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呢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0: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1: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0: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今年1月30号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也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1: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0: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家长带孩子出游避暑，像各地的游乐园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都非常受欢迎。不过孩子在玩得开心的同时呢，安全上也得格外留神。
4: 去年暑假九岁的小小在玩水滑梯时被人拖拽磕掉了门牙，还有九岁的琳琳从3米高的攀爬架顶呢坠落，造成了胸椎骨折。这样的遭遇让人揪心，也给所有家长和游乐场敲响了警钟。
3: 在游乐场玩耍时啊，受伤，那这样的情况该由谁来担责？怎么担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刚刚我们所讲到的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九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6: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提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提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提到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5: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6: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5: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九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7: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5: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6: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

0: 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一个多月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了。
3: 他的妈妈是来自鄱阳湖的江豚福九，那爸爸呢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生的江豚淘淘。这只小江豚因为出生在2026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26。
2: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婴儿头部先出呢似乎是顺产的标志，但是对于像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尾部先娩出才是进化选择的正常方式。
3: 而小26是以齿鲸类动物当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不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生姿势究竟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林舒、王波涛的报道。
4: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26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5: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4: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26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5: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4: 幸运的是，小26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26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5: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4: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5: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
4: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26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小江豚刚出生的阶段十分关键，为了实时观测母子豚的健康状况，今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引进了一套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就是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记录，不仅梳理出了江豚母子日常活动的规律和细节，也为后续的保护研究工作积累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
3: 那么 AI 算法究竟是怎样运用到江豚保护当中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倪青一、李伟、王月峰的报道。
6: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唐斌在中科院水生所已经工作了8年，这些年在他们团队照顾下，已经有5头人工繁育的小江豚长大。过去为了实时监测母子豚的生活状态，他和同事们需要24小时盯着监控画面，不仅辛苦，准确率也难以完全保障。今年第6次当奶爸的他们首次引进了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通过 AI 算法就可以自动分析母子豚的行为学。
7: 江豚出现之后，它第一步就马上把它抓取到，抓取到之后然后就进行它的一些行为分析。我们设了很多指标，包括它的一些角度、距离，建立一个算法，通过这个算法然后我们来判断它是否是这个行为。
6: 唐斌告诉记者，通过不同的数据，系统将自动生成母子豚的哺乳位、幼豚位、托举位和队列位4种行为模式，并生成相应曲线供研究人员参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哺乳的相关行为分析。
7: 看一下这个数字，平均的一个吃奶时长现在是4秒，再看一下6秒了，大家可以看现在变成15秒了，就证明这一周它跟母亲的关系，就是吃奶行为有一个飞跃式的增长，密切度已经变得非常好了。
6: 江豚母子的哺乳情况不仅代表着亲密度，也是母子俩身体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一旦出现数据异常，研究人员也能第一时间发现。唐斌表示，目前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刚刚启用，还需要人工予以辅助核实，随着数据量逐渐增加，未来这套系统将更好地应用到江豚种群的保护中。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晨继续进行，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队3-0取胜，提前小组出线。而另一场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刚刚结束，目前挪威队暂时以1-0领先。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
8: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9: 2026延安新区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省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

0: 样下雨，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636个产品入选，其中我市宝塔草莓、宝塔西红柿、吴起荞麦三个农产品榜上有名。至此，我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已达37个。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我省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市场保持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平稳向好发展态势。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首相职务，这意味着英国将在十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这也将是近两个世纪来唐宁街主位换人最频繁的时期。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清晨部分地方有雾，16到29度，偏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程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呀，
2: 我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2: 求职，
4: 我还
1: 要不找聘，
4: 我要招聘，
1: 我要
4: 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
0: 了。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09，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害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电视机的尺寸。在居家的生活里呢，客厅的电视早已经不是简单的观影工具了，更成了提升家居质感、营造生活氛围的一个核心的家电。那么近些年呢，有电视越大越有面子，电大尺寸呢才是家庭影院的说法，是越来的越流行。不少的朋友呢都把这个跟风，把小尺寸的电视换成了大屏款。相信呢，大家身边已经有很多人把这个55寸的老款式升级到了85寸，满心期待的能够解锁极致的幸福感。但是呢，当你真正的用上之后，却是满满的无奈。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盲目更换大尺寸电视背后那些被忽略的真实的坑点啊。
0: 嗯，
1: 帮正在纠结尺寸的朋友呢，避开消费误区，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电视。
0: 没错，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盲目的追求这个大，最先踩坑的呢就是空间的适配，看似很大气，实则呢越用越压抑。很多人选电视的时候呢，只盯着营销的文案里大尺寸带来的沉浸感，但是呢却完全忽略了自家客厅的实际条件。要知道这个电视的尺寸呢，从来都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呢要和客厅的开间还有观看的距离完美的匹配。
1: 没错，有不少攻略呢说 3.5 米以上开间呢就能装85寸的电视，但是呢实际体验下来呢，这个标准它根本不适合日常的居家使用。就拿常见的 3.8 米的客厅的开间来说，去掉沙发然后电视柜的厚度，真正的观看距离呢也就是在3米左右。在这个距离下呢，看85寸的电视呢，视觉压迫感呢就会特别的强烈，整个电视墙面呢几乎都被屏幕给占满，原本呢可以摆放装饰绿植的空间呢全部都被挤压，客厅呢瞬间就显得拥挤又单调。

0: 因为一台过大的电视变得局促压抑，这呢就完全违背了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初衷。
1: 没错，其次呢，我们还忽略了我们日常的实用性。大尺寸电视呢，看似是高端的，但是呢，实则呢，藏着诸多的不便。很多人呢，换大电视前呢，只想看电影、追综艺，它会更爽，却没有考虑到搬运、清洁、使用、能耗这些现实的问题。真正运上之后呢，才发现麻烦呢远多于便利。
0: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说到的是搬运安装的问题。像85寸的电视，它的体积很大，而且呢重量很沉，入户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呢，很多户型的玄关和它的走廊宽度是很有限的，那么师傅在搬运的时候也要格外的小心，稍微有不慎就会磕碰损伤到。安装的时候呢，也需要专业的人员反复的调试，既费时间又费精力。那么再来说到的就是日常的清洁。大屏的电视边角很多缝隙窄，那么灰尘呢很容易藏在里面，擦拭的时候既要担心被刮花屏幕，又要清理死角，它呢远比这个小尺寸的电视要麻烦个好几倍。
1: 没错，而且呢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不便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屏幕过大呢，切换频道还有调节功能时呢，视线需要大范围的移动，操作起来呢它其实是并不顺手的。更现实的呢是耗能的问题，85寸电视的功率呢远高于55寸，日常开机观影还有待机耗电呢，一个月下来呢电费呢会明显的增加，长期使用呢也是一笔额外的开支。我们买电呢核心呢是为了生活服务，然后呢实用性呢才是关键。当一款家电呢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呢去适配的时候，去维护的时候呢，它就失去了提升幸福感的意义。
0: 没错，那么最后想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盲目的跟风换大电视，本质上呢就是被这个消费陷阱给裹挟了，忘记了自己呢真正的需求。现在打开各类的社交平台，满屏都是说85寸是客厅的天花板，或者呢说大电视就等于提升了幸福感等等的一些营销的话术。在这种的氛围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产生别人换了那我也得换的从众心理，却很少会静下来问一问自己，我真的是需要这么大的电视吗？
1: 没错，其实呢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呢，日常看电视的场景呢无非就是饭后追追剧，周末看部电影，孩子呢偶尔看动画片，所以呢55寸左右的尺寸呢完全就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反观呢那些盲目换上85寸的家庭呢，不少人呢平时看电视的时间呢它其实是并不多的，超大屏幕呢大多时候呢它是处于闲置的状态，成了客厅里华而不实的摆设。
0: 没错，生活里的一些消费误区呢从来都不只是电视这么一件儿，很多时候呢我们总觉得大的贵的流行的就是好的，但是呢却忘了适合自己才是最有价值的。居家生活的幸福感呢从来都不是靠大件儿的家电给堆砌出来的，而是呢藏在每一个贴合自身需求的细节里。比如说呢空间够宽敞，或者是使用够方便，体验感够舒适，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质感。
1: 没错，那么我们俩呢在这里呢给那个想正在要选择电视机的朋友们一个实用的建议，那么就是先看咱们客厅的开间和观看的距离。如果是2.5米到3米的观看距离呢，那我们就选择55寸的就够了啊。
0: 是，
1: 如果呢是3米到3.5米呢，那我们就选择65寸的就刚好，不要盲目的冲到85寸啊，这样呢就会觉得适得其反。第二点呢，就是不要被营销的话术给裹挟，结合自家的观影频率和使用习惯来选择，不追求无用的大尺寸。第三点呢，就是要兼顾实用性，优先呢考虑搬用、清洁、能耗等日常问题，选好省心好用的款式。
0: 是的，其实呢不管是选电视还是购置一些其他的家具家电，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要摒弃一些盲目跟风的浮躁，跳出消费主义的陷阱，不追求一些不

0: 切实际的潮流，只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适配自家居住条件的产品，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生活的舒适与惬意。
1: 没错，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帮大家呢避开大尺寸电视的选购坑点。愿我们呢都能够理性的消费，不要被越大越好的框架给绑住，选对适合自己的家电呢，守住居家生活最本真的舒适与幸福。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0，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大好河山迎客来，国家情怀永传承。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不断解锁新场景、新形态，既有烟火气息，又有诗意新意。民俗文化在创新中焕发持久生机，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我省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市场保持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平稳向好发展态势。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列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吸引676家国内外企业参展。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清晨部分地方有雾，16到29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常改，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

0: 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想租赁了吗？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4: 我还
2: 要找聘，
4: 我要招聘，
2: 二手交易，
3: 我都要了。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3，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3328的听众朋友，他在枣园路的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家属楼呢，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是小高层，位于五楼的位置，有电梯，面积是145平米，结构是3室2厅2卫。他说呢，房子水电暖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小区免费停车，其他费用呢也非常的低。校园的环境非常的优美，适合陪读的家庭，交通也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家属楼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他电话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212-3328 1399212-3328。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8656的李女士，她在皇后洼的新岩小区有一个三室两厅两卫的房子呢，要出售。这个房子呢，他说是全新的精装修，而且呢生活很便利啊，出路呢也非常的好，就在皇后洼的沟口，而且房子呢是电梯房。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新岩小区的这套三室两厅两卫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和李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李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691118656，18691118656。

继续来看到尾号3225的听众朋友，他在红化沟口，也就是供热站的家属楼，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是两室一厅一卫，他说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没有物业费、停车费，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周边有小学、中学，交通也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红化沟口供热站家属楼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他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8-9105-3225 158-9105-3225。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0766的冯女士，她在百米大道的龙昌园小区呢，有一个50平米的小套房子呢，要出租。她说这个房子呢，交通很便利，周围的生活圈呢，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离小学和中学呢，都非常的近啊。房子呢，也非常的干净，而且随时可以看房。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百米大道龙昌园的这套小区的这个小区的房子的话，可以和冯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冯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291130766，15291130766。

0: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8386的王女士发了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她要出租的这套房子呢，是在王良寺的37，房子是位于3号楼的位置。她说呢，家具齐全，而且房子是大暖，物业和停车费都非常的便宜，周围呢有幼儿园、小学。如果大家对王良寺37、3号楼的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9-9210-8386 189-9210-8386。
1: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量下雨，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
1: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市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全市规范工业平稳运行，有效投资结构向优，消费市场保持活跃，全市经济运行平稳有序。下阶段我市将围绕稳增长目标，推进工业稳产增产，项目投资质效提升，消费市场活力释放，推动上半年全市经济平稳运行。把目光转向省内，2026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司法院校在审招生政策昨天出炉，明确在6月29号前完成政审，高考成绩达到普通类本科批次控制分数线，并填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志愿的考生均可参加由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组织的体能测试、体检和面试。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梅西独中两元，超越克洛泽，以18球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头名，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历史直接参与进球数最多的球员。28场世界杯比赛，他直接参与26球，18个进球，8个助攻。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阳，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清晨部分地方有雾，16到29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Hi FM。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4: Hi FM。

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啦。OK，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男子疏通厕所被烧伤，险些丧命。卫生间管道堵塞是不少家庭都会遇到的麻烦，疏通管道疏通剂也因此成为了许多家庭常备的应急用品。然而这类产品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前不久广东东莞一名男生自行购买管道疏通剂疏通厕所时，不慎呢被氢氟酸烧伤。他用冷水冲洗换出后，前往医院就诊，出现了全身麻木、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医。那么进入抢救室30分钟内啊，然后抢救30分钟，险些没命。那么之后呢，这患者被转入了 ICU 继续治疗，住院26天终于好转。这个氢氟酸俗称化骨水，是一种高毒性化学品，能够溶解氧化物，常被添加于清洗剂中，比如说玻璃清洗剂、瓷砖清洁剂以及部分网购的35疏通剂等等。那么不当使用管道疏通剂受伤的案例呢并不少见。2024年10月浙江李先生因为家中的马桶堵塞，心急之下没有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直接呢将大半瓶的粉末状这个疏通剂倒入马桶，粉末遇水之后迅速反应，泡沫喷涌而出，还夹着液体这四处飞溅，导致李先生头部、面部皮肤呢就是发红肿胀，这个确诊为面部的碱烧伤。那么管道疏通剂使用不当究竟有多危险啊？究竟有多危险？近日，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消防试验，给出了直观答案。那么消防人员将一定量的管道疏通剂倒入玻璃杯，快速倒入水，管道疏通剂遇水立即剧烈反应，液体沸腾并且向外飞溅。那么这时人体一旦接触到飞溅液体，很容易被灼伤很容易被灼伤。那么遇水反应后的管道疏通剂的温度到底有多高？在另一个试验中，消防人员使用了测温仪实时监测温度，温度显示达到了147度，你没听错，是147度。那么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李玉江介绍，固体管道疏通剂当中含有大量的一个苟辛钠和铝粒，一旦遇水反应会产生强碱性液体、水蒸气和大量气泡，那么在密闭的管道内可能引发爆炸。同时强碱性液体与高温水蒸气会灼伤人的皮肤，对口、鼻、眼睛等器官造成伤害。那么同时消防员在玻璃杯中依次倒入管道疏通剂、84消毒液和洁厕灵，随后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对空气进行检测，检测仪显示氯气指数快速上升，仪器持续亮灯报警。那么消防员解释管道疏通剂与84消毒液、洁厕灵就是你放在一起使用，会产生剧毒气体氯气，人体吸入后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胸口疼痛等中毒症状，重则就是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还是很危险的。那么如何正确使用管道疏通剂？首先购买正品优先挑选成分明确、含量清楚、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识完整、注意事项和安全警示醒目、使用说明书齐全的管道疏通剂。其次就是阅读说明书一定要阅读说明书，然后缓慢注水，少量多次，切勿贪多贪快那疏通剂往往反应剧烈，不建议使用热水。第三

还有就是八四消毒液跟洁厕灵，它俩也不能放在一起使用啊。你像我们家，比如说我要给马桶进行一个清洁，我通常只用一个，我就要么就是洁厕灵，就是我不会跟其他的这种消毒水啊或者清洗剂啊清洁剂啊放在一起使用。反正就是你记住，你用啥你就用一种，不要两种放在一起使用。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爱是愤怒》。我们总是被叫着，就是说爱要温柔，要包容，要妥协。可是当你拼尽全力想保护的人，被现实的恶意压得喘不过气，当所有讲道理的路都走不通，你才会懂，愤怒从来不是爱的对立面，而是爱到深处自然长出的锋芒。那么这部影片啊，爱是愤怒，就是把藏在市井烟火里的以怒护爱拍得滚烫，撕开了传统爱情片的柔化滤镜，给了所有在底层挣扎的普通人最戳心的共鸣。那这部影片是由王安宇、王玉文领衔主演啊，这马思纯加盟出演，然后全程是在广东揭阳取景拍摄，把潮汕小城的市井烟火气揉进了故事的每一处细节里。那王安宇饰演的刘浩呢，是个在生活里处处被轻视的底层青年，工作里受气，生活里被挤兑，日子像泡在冷水里，直到遇见王玉文饰演的蔡蔡，两个同样在灰暗里摸爬滚打的年轻人，一眼就成了彼此的光。他们挤在出租屋里算着未来的小日子，在路边摊分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肠粉，对着清单念叨着要一起攒钱买的小家，把所有平凡憧憬都摊开在对方眼前。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他们的好不容易啊，就是攥住的平静彻底的碾碎。面对现实的压迫，常规的维权路径走不通，两个人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以最倔强的方式联手反抗，用愤怒作为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这一段拼尽全力想守护的感情。影片呢，没有悬浮的浪漫桥段，也没有刻意的暴力渲染，把这龙舟竞渡等等一些这种潮汕本土文化符号自然融入了叙事，用极具夸张的镜头语言讲述了愤怒是爱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内核。爱不只是共享温柔，更是在绝境里并肩站出来为对方撑腰，向不公对抗的勇气。那目前这部影片正在热映当中，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看看咯。 OK， 10:24，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啦。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电视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由延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主办、市应急救援服务中心承办的全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凤凰广场举行，40多家单位和企业通过设置安全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安全知识等方式，向市民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减灾常识和应急处置技能，营造了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把目光转向省内，来自陕西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在陕招生政策昨天公布，参加体检的考生要提前进行预约。经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公布的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参检考生须于6月28号10点至17点登录陕西省公安厅门户网站，扫描二维码后按需求预约体检时间。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J 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梅西独中两元，超越克洛泽，以18球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头名，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历史直接参与进球数最多的球员。28场世界杯比赛，他直接参与26球，18个进球，8个助攻。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阳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清晨部分地方有雾，16到29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

0: 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信息灾害
1: 应急安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 HiFM 107.7 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2: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奶茶真的是要在两小时内喝完吗？对吧，奶茶是现在啊，就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饮品之一，对吧？不仅口感丰富，还能让人心情轻松愉悦。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奶茶呢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经常买奶茶的人肯定看到过，很多奶茶的包装上都印有请尽快饮用、两小时之内饮用、一小时之内饮用完毕等字样。那有些店员呢也会提醒尽快饮用，否则影响口感。那奶茶真的是必须两小时之内喝完吗？啊，是不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先说答案啊。限制奶茶的话，大家还是最好尽快喝完，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奶茶顾名思义嘛，就是奶加茶为主的做成的饮料。嗯，奶茶通常是由茶叶、牛奶做成的。哦，那当然为了调节口感，还会加入糖、奶油、奶酪、水果等等调味，让它的口感更多样，也能满足不同人的口感需求嘛。那么一杯奶茶到底多长时间喝完呢？啊，一小时还是两小时？从安全和口感来说，两小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么首先是安全方面嘛，奶茶的口感很好，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成分同样受环境中很多微生物的喜爱。一杯限制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就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如果奶茶保存时间过长，各种细菌、微生物都可能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隐患。那食物放在外面啊，就会有细菌生长，而生长速度跟温度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食品安全里，我们通常认为5到60度是危险的温度区，这个温度范围内细菌会快速繁殖，加速食物腐败。嗯，大家可以看到，基本就是我们日常的环境的温度。那么食品在5到60度之间安全保存的时间要遵循4小时、2小时规定，也就是在危险温度区停留不超过2小时的食品啊，可以放回冰箱冷藏或者重新加热，并且在稍后再次取出。但是食品在危险温度区间停留的总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意思是如果没有任何处理，比如说没有密闭或者是冷藏，最好是在2小时内吃完。如果说超过2小时，最好重新冷藏或者是重新加热之后再吃。如果超过了4小时，那就尽量不要吃了。因此呢，从食品安全角度，奶茶最好是在2小时内喝完是有道理的。

不完就最好放冰箱，那如果在外面放的时间超过4小时，最好就别喝喽。啊，这是从安全方面来讲。其次就是口感嘛，对吧？当你购买一杯新鲜制作出来的奶茶时，它的口感肯定是最好的，对吧？然后肯定是最好的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中的成分呢会发生变化，风味也会慢慢的损失。尤其是你如果加了冰块之后，你时间久了冰块都化掉了，那个奶茶它就会口感整体变淡，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味道了，失去了原有的风味啊，失去了原有的风味。当然大家对于冰镇奶茶跟热奶茶的温度喜好还是不一样的啊，加冰对于大家的口感影响还是很大的。当然，喜欢冰镇口感的朋友肯定会喜欢喝冰奶茶，但是如果说时间久了，加的冰块它就会慢慢融化，然后味道就会变淡嘛。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味道了，怎么觉得不太好喝了啊？所以为了好喝也应该尽快喝完。不过对口感方面的影响到底怎么样，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说法。所以我是那种比如说奶茶咖啡我根本就放不了2个小时，基本上半个小时用不了就会喝完。就是你会感觉怎么能放到2个小时啊？尤其是现在不是外边很热嘛，你像我通常买一杯不管是冰奶茶还是什么冰饮料，也超不过半小时，就是因为你已经热到不行了，你就是很想凉凉的喝一点解渴的东西。另外还需要提醒大家，就是2小时之内饮用是从奶茶制作完成时开始计算的，如果你是通过外卖订购，那还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对，当然这个是食品安全的理想推荐啊，也不是说意味着超过4个小时喝了就一定会食物中毒啊，拉肚子，只是说风险更大一些。具体在实际生活里还要考虑成本，毕竟真的丢掉很多人也舍不得，还会造成食物浪费嘛。所以建议大家，奶茶虽然好喝可不要贪杯，毕竟它是高糖高油的食品。那可能有人说，那我就是点一杯不另外加糖啊，但之前有一个实验，就是人家做过一个实验是不另外加糖，就是不另外加糖，它里边的糖含量也是挺高的。所以如果你有在减脂的话，建议奶茶不要喝得太频繁，一个月一杯或者最多一周一杯就可以了。

0: 收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OK， 北京时间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

0: 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2: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四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党组书记、局长牛小军，牛局长。还有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副局长高鹏，高局长。以及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另外一位副局长张若曦，张局长。还有我们甘泉县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的副站长武彦斌，武站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牛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三步，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步是28200071，28200071；第二步是28200072；最后一步是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党组书记、局长牛小军。牛局长，牛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甘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今天非常荣幸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听取社会各界对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坚守社会各界的监督，我们将认真为各位答疑解惑，并按照市场监管的职责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谢谢大家。
2: 好的，首先呢我们非常欢迎啊我们的牛小军，牛局长您能够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刚才我们的牛局长也说到了啊，他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甘泉县的市场监管管理工作啊能有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么在稍后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不妨打进我们的热线，或者就您关心的问题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给我们，和我们的牛小军来共同来探讨一下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工作。

0: 好的，认识完牛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一位副局长高鹏高局长。高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甘泉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高鹏，主要分管消费者权益保护、信用监管、网络交易监管、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等方面工作。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谢谢大家。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高鹏高局长。高局长您刚才也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包括您分管的一些主要工作，像消保呀，还有我们的化妆品监管等等，医疗器械、药品，相信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一块的工作。稍后有时间呢，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认识完高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位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副局长张若曦。张局长，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甘泉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若曦，主要分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产品质量、剂量与认证认可、食品生产环节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工作。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张局长，您比如说您刚才说到我们分管一些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其实比如说我们经常老百姓我们乘坐的电梯就是您的这个监察范围之一，是吧？
2: 是的。
0: 好，就您分管的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我们最后呢，认识到的是我们甘泉县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的副站长武彦斌，武站长，武站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甘泉县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副站长武彦斌，主要分管食品安全应急协调和餐饮服务、食品经营环节的安全监管工作。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谢谢大家。
0: 同样欢迎我们的武彦斌武站长，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实际上说到我们的市场监管工作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是有所了解的。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是主管市场监管的行政综合执法部门，许多工作呢都与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现如今的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局，我们平时又担负着怎样的一种责任，我们的主要工作职责又是什么呢？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工作能够首先有一个框架性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牛小军牛局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目前担负的一些职能职责，我们是做什么的。牛局长。
4: 好，感谢主持人。市场监管承担着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多重使命。市场监管的主要职责包括企业的登记指导和信用监管，组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实施价格监管，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交易行为，负责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以及实施质量强限战略，统一管理剂量、标准化、认证认可和知识产权保护、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这些工作，同时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消费维权工作，优化我们的市场消费环境。
0: 我们的牛局长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担负的一些主要的职能职责啊。听得出来我们平时的工作还是非常多的啊。那么了解完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可能听众朋友就想问了呀，那围绕我们这些工作的职能职责，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部门我们做的怎么样呢？那么现在时间已经是我们2025年已经是12月快底了啊，今年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围绕我们的主责主业，我们今年一年我们的工作做的怎么样，有了哪些亮点，又有哪些特色或者说是问题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牛局长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以来围绕

0: 们的这些主要的职能职责，我们做了哪些的这个重点工作，成效又如何呢？刘局长。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年以来我们积极主动服务全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落实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尽职尽责维护民生权益。我们重点有从五个方面加强了监督管理。一是守牢四大安全底线，让市场更安心，坚持以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安全稳定为重点。我们做到源头严防严管，过程严查，风险严控。我们持续开展了餐饮业质量提升和小作坊标准化建设。在食品生产流通环节，我们主要推行了一票通、一票清等制度，全县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全部完成了风险等级的评定。在餐饮服务环节，我们持续推行了日清洁、周清扫、月清理制度，规范社区团购、约谈网团、美团、拼多多两家平台的配送负责人，对不符合食品安全储存运输要求的美团优选配送点和131家自提点进行了监督检查啊，并且关闭了，进行了不合格的进行了关闭啊，关闭了164家多多买菜自提点，确保了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我们开展了你点我检活动14期，参与群众达到了2万多人，做到了群众点单我们检测。今年以来我们完成了食品实验室检验423批次，快速检测1479批次，不合格的10批次我们全部对外的进行了公开公示，并及时有效进行处置，让舌尖上的安全可感可知。在药线安全监管方面，我们构建了县巡查、所排查、企业自查机制，开展了药品经营环节清源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非法销售，查办2起违法案件，其中行刑胁迫移送案件1件，守护了药品群众用药用械的安全。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方面，我们聚焦了电梯、锅炉等高风险设施设备，全面排查隐患，全年下达了39份监察指令书，34个问题已全面完成整改。在确保运行安全零风险方面，我们做了扎实的工作，确保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我们针对315曝光的产品，电线电缆、电动自行车、农资化肥、黑加油站点等重点领域以及假冒伪劣产品开展了专项整治，完成了122批次的抽样检测，立案查办问题产品29件，通过靶向整治把住了产品质量的入口关。第二方面就是亮出铁拳执法的利刃，让市场更有序。我们以铁拳行动为牵引，聚焦民生重点和市场的堵点，严查违法行为，为守法经营者撑腰，让违法者不敢为。我们围绕黑加油站、农机产品等开展专项整治，截至目前立案查办市场领域违法案件101件，严惩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行为，维护了公平竞争的环境。铁拳出击，让守法者受益，违法者受限。我们严格执行审慎包容的监管要求，推行守违不罚、轻微免罚。全今年的有28家轻微违法且及时改正的企业免予处罚。我们通过强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开展了19次抽查，覆盖了

0: 个体工商户服务业、信用修复等活动，我们推进了甘泉黄酒、甘泉豆腐省级地方标准的修订，助力企业打造品牌、提升质量，让原味甘泉品牌更有竞争力。我们开展了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动，主动上门解决企业计量难的问题。四是筑牢消费维权防火墙，让消费更放心。我们把群众满意作为标尺，从消费维权、品牌建设、知识普及三方面发力，打造甘泉放心消费的金名片，让群众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通过畅通消费维权渠道，组建市场监管消费调解委员会，培育了12家 ODR 企业，维权渠道一站之大。我们实现同诉有门、调解有路、群众满意，注册了全国食品安全内部知情人举报51户，全年受理投诉举报612件，597件已办结，按时办结率达到了100%，为消费者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00余万元。结合优化消费环境月、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我们开展了消费维权知识五进活动，让群众识假辨假、懂维权会维权，让消费知识入心入脑，让消费维权不空跑不拖延。五是我们搭建了爱心驿站暖心潮，让群众心更暖。我们聚焦网络配送员、关注快递小哥、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联合爱心企业商户共建爱心驿站，让奔波者累了有处歇、渴了有水喝、急了有帮助，传递城市的温度。我们在商业街区、业务大厅等场所打造了11个爱心驿站，提供热水、微波炉、雨伞、急救包、爱心早餐等服务，实现冷有取暖、热有纳凉、累有歇脚、渴有饮水、伤有急救，让新业态群体在甘泉找到了家的温暖。
1: 刚才我们的牛小军牛局长啊，是从这个五个方面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今年以来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一些重点工作。无论是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还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等等，听得出来今年以来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我们一些细分领域的事情啊。听众朋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呢，是习近平总书记啊反复强调的大事儿。那么其中据我们了解啊，农村假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呢，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一个重点工作，也是我们老百姓啊特别关心，也是和我们的老百姓有着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那么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又是如何开展这项工作，具体的成效又如何呢？刘局长，
0: 按照各级纪委统一部署要求啊，我们局聚焦民生关切，以小切口推动大治理，我们扎实开展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产品集中整治工作，切实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啊。下面请我们的副局长高鹏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举措和取得的成效。
1: 好，高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年呢，我局以省级重点整治项目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专项整治为核心，同时呢推进了4个专项整治项目以及3件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事实。在具体实施方面呢，我们紧密围绕目标任务，切实落实整治的责任，采取呢主要领导全面统筹，分管领导

到整合资源，牵头股市落实细节的工作机制，确保呢责任层层传导到位。期间呢，我们共召开了4次集中整治的专题会议，分阶段、分重点部署和推进工作的进度。同时呢，强化问题的导向，深入分析研判，持续推进整治工作呢深入开展。其次呢，我们聚焦民生的痛点，精准发力，力求实效，立足于主责主业，紧盯群众反应强烈、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领域问题，深入开展了431系列专题整治，在重点民生领域精准发力。一呢是重点推进4个专项整治的项目，在殡葬领域，针对殡葬服务收费的不透明、违规定价等痛点，开展了专项整治的行动，查办了8起未明码标价的案件，并向县纪委呢移交了3个问题的线索。在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方面呢，持续推进呢学校食堂食统一六到位的管理模式，督促学校将15项风险管控卡全部上墙，先后下发提醒函3份，责令整改通知书4份，给予警告2家，实施行政处罚呢1家。在医保基金管理方面呢，配合卫健医保部门对辖区内的药品经营单位、3家县级医疗机构以及7家卫生院呢进行全覆盖的检查，进一步规范药品质量管理和医疗服务价格的秩序，并向公安部门呢移交刑事案件1起。在养老领域，常态化的开展宣传引导，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保健品虚假宣传的行为，排查辖区内1家养老机构呢收费情况，向民政局移交了3条问题线索，并全部整改到位。二呢是聚力抓好4件群众身边具体的实事，在监督执法方面呢，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行政执法的3项制度，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扎实开展4乱问题的专项整治，严查区域性的执法等问题。在居民水电气暖和收费方面呢，加强了综合整治，开展专项监督检查4次，随机检查呢3次，督促企业建立计量管理的制度和台账的清单，推动企业落实计量器具到期轮换制度，进行水电气暖等民生领域的价格治理，清退了64户多收的水费，共计呢13768.3元，实现呢532户居民用电直供。在假劣肉制品整治方面呢，以肉制品的生产企业、小作坊、农贸市场、超市、烧烤店、火锅店呢重点区域，严查以假乱真、以次充好、违规使用生鲜灯的行为。12家企业已注册完成企业内部知情举报系统。三呢是深入开展农村假冒伪劣产品及食品专项整治，以农村集贸批发市场、小商品店、小食品店、小摊店以及食品加工小作坊为重点，全面排查治理全链条风险隐患，向县纪委监委移送案件线索呢7条，完成为民办实事18起，现场传授假冒伪劣产品食品识别技巧，并发布科普信息呢消费提示呢12期。最后我们聚焦呢宣传普法，聚焦共治合力，县局设立了征求的意见箱，发布了线索的征集公告，畅通了举报的渠道，广泛征集呢问题的线索，并梳理问题的清单，深挖问题线索的来源渠道，建立线索的台账，及时核查呢处置，做到有案必查，违法必究。在农村集市等人流密集场所呢，设立了宣传的咨询台，发放了宣传资料，并进行现场的讲解，指导村民如何查看产品的标签和标识，详细讲解选购合格产品的要点和方法。这不仅吸引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整治的行动中，也鼓励了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的线索，使得嘛我们群众消费维权意识的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
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延安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甘泉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牛小军，甘泉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高鹏，甘泉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若曦，甘泉县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副站长武彦兵。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

0: 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通过牛局长以及高局长的介绍，我们了解了很多甘泉县市场监管局今年以来的一些主要的工作和重点领域开展的这个工作啊。我想了解一下牛局长，您从事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管工作大概有多久了？
1: 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七年多时间了。
0: 七年多了啊，那应该说是您在这个领域还是比较了解的。您从业以来，从事我们的市场监管工作以来，您有没有觉得或者说是发现在工作当中有我们可能还是存在一些小的瑕疵或者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工作还是面临着一些难度或说是挑战呢？
1: 嗯，是的，有的。虽然我们致力于市场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个重责，也开展了很多工作，但是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感受到我们工作中还有很多问题和差距啊，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比如我们现在监管的力量还是不足，现在的市场主体量大面广，
0: 对
1: 啊，我加之队伍的老龄化问题的凸显，这都对我们市场监管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我们市场监管工作的范围非常广泛啊，关系到群众的方方面面，所以说一个干部的业务素养的提升，这是我们当前首要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同时呢，要做好市场监督管理工作啊，科技支撑和技术支撑是我们行政执法的必要手段。现在我们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检验检测的设备呢，还有执法取证的工具呢，这些还有一些不足，有些已经需要更新换代。同时面对新的业态的出现啊，市场发展，现在的外卖经济、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爆发式增长。这和我们的监管也存在着我们监管的滞后性啊，安全风险也呈现出了动态叠加的一种态势。这也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啊加以重视。同时呢，消费者的消费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啊，消费维权保障方面也面临着多维的挑战，特别是举报投诉量现在是持续攀升。那刚才也介绍过，我们今年投诉举报量达到了600多起。职业索赔群体聚焦标签瑕疵等边缘问题集中发起诉求，也极大的挤占了我们的行政资源、行政执法成本。这就需要我们在智慧监管手段上边做一加强。现在的智慧监管手段相对还是比较滞后的。信用信息采集相对还碎片化。共享跟组以及应用效能还不足，难以形成市场监管的合力。
0: 对，
1: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今后工作中需要加以改进和重视的。
0: 对，那么刚才我们的牛局长也说到了我们在工作当中面临的一些挑战。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您好，我想问一下，甘泉县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独立操作吗？”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副局长高鹏，高局长。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目前呢，我们已经能建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投诉举报渠道，方便群众呢随时随地的反映诉求。渠道主要有呢12345和全国12315平台，线下渠道呢也包括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的受理的窗口，以及12345、12315热线的电话，拨打后呢会有专人接听记录。而且这些渠道呢都不需要群众提供复杂的材料，基础的信息呢填报简单便捷，大家呢完全可以独立完成的操作。
0: 主持人，高局长，我顺着这位微友这个问题，我再问一下啊，就是您刚才说到我们的这个举报渠道，比如说这个12345，还有全国这个12315平台，这个平台实际上接通之后，并不是在我们的甘泉县。

0: 建的这个行业之内，是吧？
1: 嗯，对，他是从省台往下分派呢，
0: 就是他发现这个问题在哪个领域，可能就会分派到我们这个所管辖的范围当中，是吧？
1: 哎，
0: 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微友说，刚才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包括刚才我们的局长好像是介绍到我们的这个假冒啊伪劣这个食品领域有一个整顿，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问题，我们由投诉举报的话，是否需要准备一些相关的材料佐证？实际上啊，刘局长啊，我们在很多行业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单位，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征求老百姓的一些意见箱啊，或者说我们在做某些重点领域的整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个一些更好的一些咨询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高局长，您分管我们的这个电梯是在我们的张局长啊，张局长这里来分管。因为电梯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大部分小区我们的都有这个电梯啊。我们在乘坐电梯的时候，可能大家有心的听友会发现，我们经常会做一些电梯的安全的这个检验检测，它实际上这个检验检测啊，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限要求，是吧？
2: 对，它是一年以前。
0: 那么我们知道电梯作为现在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这个交通工具，它的数量啊，我们讲现在很多啊，但可能是大部分人都会基本上每天都会要坐到这个电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广大公众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如果说我所在的这个小区啊，发现这个电梯问题了，我们刚才讲我们是否会有这个类似于意见箱呀，或者说是这个投诉渠道的话，刚才就是我们12345啊，
3: 还有
0: 12315啊。那么在我们的甘泉县，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于我们的这个电梯来讲啊，我们又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个乘梯的安全呢？
2: 为了这确保咱们这个电梯安全，全面推进电梯专项治理工作。第一呢，我们强化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督促电梯使用单位加强管理，实行一梯一档制度，确保每台电梯均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运行。同时呢，我们要求电梯维保单位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详细的记录并完善维护保养的工作。第二呢，落实部门监管责任，针对频繁故障和被频繁举报的电梯使用单位进行上门服务，深度分析问题根源，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为坚决予以严厉查处，确保监管到位。第三呢，加强电梯安全知识宣传，利用315消费者权益日、安全生产月及电梯安全宣传周等契机，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同时我们走进社区、学校等场所，广泛宣传电梯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置知识，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0: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这个投诉举报啊，您比如说我们在乘梯的时候，我发现，哎呦，我这个所乘坐这个电梯啊，它根本就没有检修，或者说是已经超过这个检修的这个时限了。我想去举报它，我该如何提高我的这个投诉举报的这个成功率，来确保我们相关部门会有人来就这件事情啊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呢？
1: 当我们群众投诉举报时呢，需要他提供三方面的材料。
0: 对，
1: 一呢是投诉人、举报人的基本信息，比如说他的姓名，或者联系方式；二呢是被投诉人、举报人的准确信息，包括呢他商家的名称啊、地址、联系方式等；三呢是能够证明诉求相关的凭证，像咱们那个购物发票呀、订单截图、聊天记录、检测报告、现场照片等。想要提高他的成功率呢，关键是要做到三点：一呢是。

0: 他的你的诉求要明确，清楚说明自己的维权主张，比如说要要求那个退货、退款或者赔偿损失、查处违法行为等。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他的证据要充分，保存好各类的凭证，并如实提交。第三呢，就是在法定的时效内呢提出诉求，避免呢因超过时效影响自己的自身权益。
1: 就是，张局长，你比如说我们日常在这个乘坐电梯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总结一些类似于经验啊？就是我们大老百姓应该多注意一些哪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电梯可能突然停电了，或者说哎呦突然感觉有这种下坠的感觉，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呢？
2: 首先呢，大家在乘坐电梯的时候啊，一定要留意电梯内的电梯使用标志，确保这个电梯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1: 对，
2: 避免使用超期或者是没有检验的电梯。其次呢，在火灾或者电梯维修保养期间，严禁乘坐电梯，以防意外。此外呢，严禁超载。当这个超载的铃响起时，切勿强行乘坐。同时，进出电梯门时需要注意牵好宠物绳，留意婴儿车安全。
1: 嗯，
2: 如果遇到电梯困人，不要惊慌。电梯困人是一种电梯的保护状态。
1: 嗯。
2: 轿厢非密闭空间不会导致窒息，
1: 对，
2: 应该呢保持冷静，通过按压电梯内的紧急报警按钮，或者使用咱们手机拨打电梯使用标志上注明的值班电话和救援电话求救，也可间歇性的拍打轿门以引起外界的注意，切勿尝试强行打开电梯，以免发生高空坠落或剪切等危险，耐心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是确保安全的关键。
1: 嗯，好，感谢我们张局长的相关普及。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Boy FM。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延恒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听众朋友，食品安全与健康饮食啊，关乎千家万户，牵动着14亿多人的身体健康。那么在当下，吃得健康，喝得开心，喝得安心，已然成为消费者心中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啊，也是我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那么据我们了解，今年以来呢，国家在这个食品安全领域也是持续加码啊。那么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链条监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使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运输协同监管等要求，为全链条监管划底线、明边框、筑牢制度基础。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推动建立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程追溯体系，成为了我们行业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关键的一环。那么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部门又是如何更好的落实这一意见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甘泉县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的副站长武彦斌武站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武站长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一届十四以来，全县上下首可类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主要指示批示精神，首可把握四个最严要求，一丝丝放不下的这种责任感，牢牢守住这个安全底线，全力以赴的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主要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聚焦重点环节，筑牢食品安全全链条防线防控的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文件精神，夯实司法责任，定全链条关键环节，严防食品安全监管的最大风险点，充分发挥监督监测的技术支撑作用，精准发力，系统实质，对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的行为依法从重处罚，解决受到食品安全底线。二是强化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县食药安办的这个统筹协调指导作用， 整队存在的职能交叉和接管库别的地方，全面梳理了这个全链条接管的职责清单，共同把接管的盲区管有机衔接，强化会上调度，落实三属一函督办机制，压紧压实属地责任与接管责任，构建协同联动的治理体系。三是强化全链条接管，结合部门职责，抓好食品安全总质治理。在这个产品接管方面呢，就是以建设农产品快件室这一民生实施为切口，落实食用农产品全链条接管机制，实现食用农产品产地种出、市场准入的这个有效衔接，对未按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依法予以查处，加强食用农产品禁用药品和这个已超标常规药品的这个残留的这个快速检测。在食品住处方面呢，督促属地食品住处主体落实食品安全责任，严格冷库交付和出入库的管理，强化美团优选、多多卖菜等平台网购食品的运输储存管理，加大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压实各方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防范污染变质的这种风险。在这个食品运输接管方面呢，市场监管部门会同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粮食和储备等部门建立健全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运输这个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的这个协同监管机制，研究制定运输电子联单监管要求，加强交付、装卸、运输等管理方面的这个日常管理。在这个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上呢，强化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全过程管理，落实食统一流到位的管理模式，会同教育主管部门呢，加强对学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统筹管理和指导，完善学校食堂大宗食材供应商这个资质的评审制度，建立这个供应商不良记录的清单，推动优质安全食材进入学校食堂。在这个农村集体聚餐方面呢，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两个责任，认真贯彻实施延安市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的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聚餐的食品安全备案管理。总之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立起了食品安全的这个监管的这个责任，建立健全了协同高效的监管机制，强化了这个全链条的监管合理，解决受劳食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这个生命安全。
1: 那么如何做好我们下一步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我不知道，在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对这个下一年度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有没有做一些具体的规划或者说是打算呢？
5: 有的。市场监管工作是一场经常性工作。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我们今后。或者是现今后一段时期啊，我们还是要认真践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服务、监管、执法等各个方面不断创新监管的方法，加强队伍建设，强化三大安全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提高质量供给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要持续强化三大安全的监管，一是推进食品安全，刚才也讲到的两个责任的落实落细，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监管，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推进文明餐桌创建，制止餐饮浪费，全面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建设。二是要深化药品安全放心工程，深入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健全风险会商机制，加大对零售药店的检查力度，持续加强儿童化妆品、特殊化妆品等高风险化妆品的专项检查，加大案件查办的力度，确保公众用药用线的安全。三是要推进特种设备两个规定主体责任的落实，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隐患盘查和应急。

0: 练，提升这个应用咱们特种设备的智慧监管平台，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是要持续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水平，要加强质量技术帮扶，提质强企，要强化商标的培育，大力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持续加大检验检测中啊监管力度，做好民生计量检测工作，持续开展计量专项监督检查，打击计量违法行为啊，同时我们要科学的有效的开展质量监督抽查，强化隐患排查风险治理。三是要持续的优化消费环境，深化消费维权保护机制和放心消费示范带动作用，倡导诚信经营，打响较量安全放心消费的品牌，开展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这集中整治，优化消费环境。四是要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运用好行刑衔接机制，维护好市场公平的正义。我们要持续深化铁拳行动，做好民生领域的价格监管，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开展清朗行动，严厉查处虚假假冒广告违法，强化网络市场监管，着力整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规范行业市场主体经营的行为。五是持续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的发展。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还是要全力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积极拓展跨部门联合抽查的覆盖面啊，积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推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激发市场活力。要做好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共享，健全信用修复管理机制，督促企业按时报送年报，持续开展水电气暖领域涉企收费专项治理和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的专项整治，切实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的不合理负担。最后一个是要持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市场监管的能力，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加大业务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等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培训，提高干部的业务能力和综合实力，这样更好地服务我们市场监管工作。
1: 那么如何更好地服务我们下一步的市场监管工作，我们的牛局长是从六个持续给我们讲解了一下。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人的持续努力下，我们的工作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牛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0: 谢谢主持人啊，再次感谢广大观众听众的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市场监管工作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借此机会，我代表甘泉县市场监管系统的全体干部，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和帮助市场监管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对甘泉市场监管局做客，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同时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将以饱满的工作态度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谢谢大家。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再次感谢四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族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73集，灾和匪自古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灾必有匪，有匪必成灾。

0: 从民国十七年秋天开始，整个陕北就闹起了匪患。等到十八年秋收之后，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据统计，整个沙城道地界，光是成气候的土匪就有一百多股。这些土匪成分极其复杂，有常年惯匪，有被迫落草的饥民，还有地方官员和当地驻军的副业队。尽管景山月早在春上就曾严厉督导各县征剿过一次，可非但没有什么成效，反而有越剿越烈之势。尤其是紧靠黄河的歼吴二县，光聚众上百人的土匪就有十三股。他们很会利用晋陕交界的地利，这边一上劲儿，木筏子一划就跑到山西了，但等你一退就又跟着杀过来了。并且从去年冬天开始，土匪们竟然合股主动挑衅起了地方保安团，甚至连景山月大舅哥的票号都敢下手，简直到了鼠大欺猫的地步。基于这种情况，景山月便决定抽调主力部队，直接开进嘉吴二县进行围剿。于是他便又想起了之前的警卫连长孙海泉。孙海泉早在一年前就从副师守备营营长擢升为司令部直属的旗部混成团团长了，眼下正在怀远波罗堡驻扎。十月初三，景山月带着一众随从来到波罗堡，并于当天主持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议，当场通报了匪患情况，并就如何尽快彻底荡平嘉吴二县的土匪做了一番具体安排。已经被提拔为该团警卫排长的磨时间也参加了会议。其实他半个月前就知道景山月要征调混成团到嘉吴剿匪的事儿了，消息是袁国良从景秀川那里听到的。那个周末，袁国良专程到波罗堡找到磨时间，和他就抓住这个机会离开警卫排到一线带兵的事儿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所以等景山月刚要说抽调整个混成团的时候，他便故意嘿嘿笑了一声。这出格的举动自然被景山月看到了，当即指着磨时间问孙海泉：
1: 我后生就我龙尾将军叫啥来着？
2: 叫磨时间，现在是团部的警卫排长。
0: 孙海泉赶忙回答。景山月点了点头，随即黑着脸问磨时间：
2: 你敢叫啥呢？
0: 磨时间故作一惊，一个立正站起，唯唯诺诺地说：
2: 报告司令，属下有个想法，不知该讲不该讲。
0: 孙海泉当即慌了，急忙朝他挤了几下眼睛，但他依旧站着没动。
2: 将，
0: 景山月命令道。磨时间挺了挺胸脯：
2: 属下认为区区几个毛贼竟然抽调一个主力团去剿，这真有些高抬他们了。
1: 磨时间坐下。
0: 孙海泉赶忙制止。景山月伸手把孙海泉的胳膊按了下去，把胖乎乎的身子朝前倾了倾，两眼直直地盯着磨时间问：
2: 那你舍咋个剿法？
1: 司令，只要您给我一个加强连，我就敢保证三个月之内彻底荡平嘉吴二县的匪患，否则我亲自把我的人头送到您的公案上。
0: 景山月一惊，随即定定地盯着他说：
1: 哇，军种无戏言。
2: 这我自然知道，
0: 磨时间毫不犹豫地说。景山月点了点头：
2: 你多大了？
1: 十九了。
2: 好，自古英雄出少年，那咱就应了你。
0: 景山月说完看了一眼旁边的参谋长：
1: 你命令。等等，

0: 我还有几个条件，如果司令答应，我就去。
1: 将，
0: 第一，我只要兵，不要官，副连长和排班长全部由我在警卫排里的人里面指定，任何人不得干涉。第二，执行任务期间，家务二线县长和保安团必须由我统一挟制。第三，授予我充分的生杀大权，并保证永不追究。第四，凡是我呈上来的报告，只要有利于剿匪，您必须批准。这主要是指对问题官员的处置。第五，所有殉职和伤残官兵及其家属都必须厚葬后续。景山月仔细听完了这些条件，当即哈哈一笑。
1: 哈哈哈哈，行，保守这，只要逆蛙不要老紧这五撒猫，再提几条都行。
0: 说完就站了起来，亲自宣读起了命令。
1: 子任命摩石简为甲午二线特别转员兼司令部直属剿匪特遣连连长，石铁内进驻甲州县城，其简授予省撒大权，并痛以截肢亮先全面政府管员和地方报案团。
0: 初时那天，摩石坚就率部开进了加州县城，第二天便派人将家务二线县长和保安团长叫来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这些人一看景山月竟然派来个娃娃，都不由得露出几分轻蔑，尤其是加州县县长焦立明竟然一脸坏笑地问，
1: 兄弟多大了？
0: 语气里充满了挑衅。这自然很让摩石坚恼火，但也只能忍着，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不露一手，这些老油子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马王爷真有三只眼的。第二天，摩石坚就带了一个排和加州保安团团长去县城附近走访群众去了。起初，所有人都闭口不谈，甚至直接躲起了他，导致整整一天都一无所获。第三天，摩石坚便只带了两名警卫，并向群众表了一番决心。
1: 甘达，弟兄们，来前儿，我就当着几十人的面给景司令立下军令状了，三个月内不把家务二线的土匪灭掉，我就得把自个儿的脑袋送到景司令的公案上，我把命都押上了，所以请大家千万相信，我和之前的所有人绝对不一样。
0: 人们这才稍稍放下了顾虑，连嚎带哭的倾诉开了。不用说，土匪的残暴实在令人发指，尤其是盘踞在黑龙寨的烂干花，简直恶劣的没法形容了。据当地百姓说，这小子本是山西人，但已在当地为非作歹快两年了。这两年里，只要谁家娶媳妇儿，他就全副武装前来收红利，并且在他奸淫新媳妇儿的时候，婆家全家老小还得跪在地上现场观看，稍有不从便要灭门，致使他们这些年都不敢娶媳妇儿了。可他连女子也不放过，只要略略有些姿色的婆姨女子，无一能逃出他的魔掌。
1: 那官家和保安团呢？为甚不管？
0: 摩石坚几乎是喊叫着问。
1: 官家，这土匪就是官家养的，让他们管，那就等于让贼娃子左手招右手呢。
0: 摩石坚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们今天就都跟我去县城吧，小心这里有他们的眼线，咱明天就拿着烂杆花开刀祭旗。
1: 年轻人，这烂杆花枪多势众，可不是好惹的。
0: 也不知是为了刺激他还是善意的提醒，一位老者竟然这样说。摩石坚轻蔑的一笑，
1: 我还就想惹一下他这种不好惹的。
0: 正如摩石坚所料，这烂干花

0: 很快就得到了情报。等他们刚回到驻地，就派人找上门了，并且直接报起了家门。黑龙寨刘老板派我来拜访连长大人。刘老板说了，有财大家发，都是飘江湖的，让人一步自己宽。说着便将五根一拃长的黄蹭蹭的金条依次排开，放在了他的公案上。魔石仙这才知道，老百姓关杨匪的说法真不是危言耸听，也才知道那些保安团长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油头粉面，不是治宅子就是纳妾养小。一股怒火当即窜了上来，但他还是忍住怒火，对来人笑了笑，光的一声将金条扔进了桌兜。当天半夜，魔石仙就集合部队进行了一番阵前动员。
1: 弟兄们，这是咱剿匪的第一仗，也是咱们连能否在家屋地面立脚的关键一战。咱们大部分人对我还不太了解，但警卫排的弟兄们都是一年多的老弟兄了，你们可以打听一下我姓魔的是如何对待自家兄弟的。如果咱把局面打开了，我在警司令那说话就硬气了，前途也就光明了，你们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了。此次警卫排的弟兄们全部提拔就是个证明。反正我已经把这颗脑袋压到警司令那儿了，能不能保住就看大家的了。
0: 部队的士气当即被鼓动起来了。鸡叫时分，140多人就将整个黑龙寨围了个水泄不通。这黑龙寨背靠大山，三面临崖，易守难攻，加之都是些惯匪，火力也的确很强，还真有些战斗力。但在正规军面前，这战斗力也只能勉强算作可以了。不到半上午，靠山那边的寨墙就被突破了。副连长张明山率领两个排洪水般的冲进了寨子。这些毛贼哪见过这个阵仗，都争着举手投降。但因为在部队攻寨的时候也付出了八个人的牺牲，所有人早已红了眼，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猛冲猛打，大开了一番杀戒，直到魔石间鸣枪制止才停了下来。这一战当场击毙匪徒41人，剩余的包括烂干花在内的20人全部做了俘虏，并且很快就被五花大绑的押回了县城。当他们押着烂干花回到县城的时候，不大的山城立即轰动了，就连附近村庄里的人听到消息也纷纷赶了过来。黑压压的人群将窄窄的街道堵了个水泄不通，石头、瓦块、烟锅子、老布鞋雨点般的朝烂干花飞了过来，根本制止不住。魔石间便只好下令每六名战士护一个土匪，将他们围到中间，这才勉强回到了驻地。半下午审讯就开始了，此时的烂干花已被平绑到了一块床板上。一进到窑里，魔石仙就让手下把它扒了个精光，然后顺手拿起放在旁边桌子上的羊绒凿子在他面前晃了晃。
1: 认得这是圣不？
2: 羊绒凿子，
0: 烂干花浑身颤抖地回答。魔石仙笑着点了点头，
1: 对，刚买的，正准备往老家烧呢，咱现在就试火一下，看这匠人的手艺如何。
0: 说着便照准烂干花的两条小腿骨一连就是两家伙。那一排尖利的凿尖当即在烂干花干巴巴的小腿上拉开了十几道深深的血口子，血乎乎的肉沫掉了一地，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几乎响彻了整个县城。魔石仙把脸凑到他面前笑着说，
1: 这叫活凿绒，如果不好受的话，就把你干下的所有恶黑血的事儿都说出来，包括与谁勾结，我就不一一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真正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几个。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但人与人之间多一分寸的距离，就容易变成失去联系的荒唐。

我们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看清人生的平淡与热闹。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变得苍白，它让执着的人选择离开，它能让沉默的岩浆慢慢聚集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也能让最炽烈的爱情变成涓涓细流。有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偏偏也有人感到时间的河流是如此漫长。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思念是一种病，来自齐秦。看到有人形容爱情就像一场感冒，一旦得了，无论怎么努力的想要痊愈，也要等病得差不多了才能好起来。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不相通的，描述人类内心丰富的词汇再多，也无法改变感觉这种东西不可言喻的事实。这种不流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孤独感。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而快乐和痛苦应该有千千万万种。我们无法倾诉和分享，恰恰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局限性，才会让人倍感孤独。所以我们都明白，孤独到了深处，唯有沉默。好在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做音乐的东西，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在你选择沉默的时候带给你一份温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旅新生活。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2: 北京时间13:04，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到最新的延安故事全民讲。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0年6月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的一个小院一片祥和。毛泽东在这里摆了一桌宴席，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宾。说是宴席，其实非常简单。一张破旧的小方桌上铺了几张旧报纸，上面摆着几道普通的素菜，基本上都来自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白菜、萝卜、土豆等。所有菜肴中最贵的就是一道炖鸡汤。毛泽东对客人说，我薪水有限，买不起鸡，邻居大娘知道今天有贵客要来，把她正在下蛋的母鸡杀了，让我招待客人，我是沾了您的光了。毛泽东宴请的这位客人就是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作为当时南洋首富的陈嘉庚，面对这桌简单的晚宴，面对眼前这位学识渊博却真诚虚怀的共产党领袖，不禁感慨万千。就在几个月前的1940年春天，旅居新加坡的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代表团回祖国慰问抗战军民。慰问团的第一站就是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这位侨领在华侨中的威信，下令要不惜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南洋华侨总会成立于1938年10月，当时来自南洋各地的168名代表一致同力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南洋各地捐助祖国的筹款行动高潮迭起，成立3年时间，大量抗战前线紧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中国。为了赢得陈嘉庚和慰问团的好感，蒋介石专门成立了欢迎委员会，并列支了8万余元接待资金。根据中国价格史推算，当时这笔巨款在重庆市场上相当于800头牛的价值。然而重庆的山珍海味并没有让陈嘉庚高兴起来，如此铺张来浪费却让这位爱国华侨感到痛心。大敌当前，战时首都的重庆却还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样的政府又怎么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英勇抗日呢？于是陈嘉庚愤然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连登3天罢宴声明，并发出严正警告，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经历了重庆的痛心疾首，陈嘉庚的延安之行如拨云雾见青天。正是通过两方餐桌的对比，他看到了两党的巨大差别，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质朴廉洁的生活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不畏困难、勇于斗争的坚定信念，以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初心所在。他敏锐地预见到，小小的窑洞灯光即将照亮中国的万里山河。从延安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立即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告诉全国人民，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他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随后南洋华侨的捐献物资源源不断流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战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也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界的共

0: 同时，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有四万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很多青年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他们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到延安去，那里才是代表着光明与进步的圣地，那里才是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熊熊火炬和航标灯塔。党中央在延安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培育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成为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今天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教诲，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营养和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民服务，在新时代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回延安。
3: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首飘荡在祖国大江南北，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延安，是1956年春著名诗人贺敬之第一次回延安时写下的。延安，你用什么叩开了诗人滚烫的心扉，让诗人写下如此浓烈甘醇、让人无法忘怀的诗句？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走进诗人对延安无限眷恋的情感世界。贺敬之生于1924年，他的家乡位于今天山东省枣庄市，是一个名叫北洛村的小村庄。那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民族救亡的呼声已经遍及华夏大地。1937年，13岁的贺敬之考入兖州检师，可是山河破碎，国土上已经没有一块能放下课桌的净土，他的学校也被迫南迁。不久台儿庄战役打响，他的家乡不是战场，却是军队来往和难民逃亡的所经之路。从他们的口中，贺敬之了解到了战争的惨烈情况，知道了日本人的暴行，这让贺敬之更加仇恨日

本侵略者。年少的贺进之决定去寻找母校，他和五个要好的同学经过一番艰险之后，在湖北武汉找到了母校。1938年，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撤退，流亡学校也随之转移。在流亡的路上，他读了《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了解了红军是怎么长征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怎样一所学校。贺进之的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心中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1940年，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向往，贺进之在春天的晨雾中悄悄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延安的一切在贺进之的眼中是那样的新鲜，潺潺的沿河水，巍巍的宝塔山，满脸笑容、身穿灰色军装的人们，这一切把

家的喜爱。但是对贺敬之创作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发表后，根据地开始了新秧歌运动，秧歌剧《瞎子算命》《脱辫子》《周子山》歌曲《南泥湾》都是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1944年他以真实故事为依据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上演后反响非常强烈，观众们不住地擦眼泪，哭成了一片。在那个年代，《白毛女》以她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中国劳动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她不但在当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感染、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延安生活工作了6年，23岁的贺敬之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延安。1956年3月，贺敬之陪同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要他出个节目。贺敬之答应大家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音了，唱不出来，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这个稿子在《沿河》杂志发表了，这就是著名的《回延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却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读者。在这首诗里，诗人贺敬之酣畅地抒发自己对母亲延安的赤子之情。这首诗也是诗人在中国的现代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01年5月，76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登宝塔山，寻访梦中的母校，走进毛泽东主席当年发表讲话的杨家岭，面对那亲切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乡音、亲切的庄稼和黄土、亲切的蓝天白云，头发已经花白的贺敬之感慨万千，由衷感叹：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你，母亲延安换新衣。贺敬之一直牵挂着延安。2004年7月，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会在北京展出后，燃起了首都全国人民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之火。7月5日，80岁高龄的贺敬之来到展厅，看到了大量延安革命时期的照片和人物时，不由自主地再次默念起了自己的诗作《回延安》。当他得知延安的经济和文化都有着巨大成就时，心里常常舒出一口气，说：看到这个展览，既感到亲切，又非常激动。延安精神鼓舞着我的一生，我希望自己永远都做一个有延安精神的延安人。贺敬之，一个深具民族脊梁精神的大诗人、大剧作家，他的诗歌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创作的《白毛女》几十年上演不衰，被译为多种外文，在许多国家上演，并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他也以其杰出的诗歌成就画下了中国诗歌时代的又一个高峰，被称之为时代的歌手，人民的诗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安县委县政府就职的王坚，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讲述一段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史实，看看当年延安县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妥善的接收、安置、改造移难民，扩充劳动力，盘活了土地资源，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发展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历程。在民国的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的春季啊，在我们陕北的榆林以及内蒙的部分地区遭遇了特大的旱灾，灾情啊十分的罕见和惨烈，当地的老百姓啊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那么灾荒过后的数年啊，榆林和内蒙一带的这种灾民啊纷纷向南逃难谋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走南老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灾民的迁徙的浪潮。大批的灾民来到了我们延安地区，来到了延安县。面对大批涌入的移难民的这个安置的难题啊，我们延安县当地的干部因地制宜，制定了划区垦荒、土地归己、三年免赋、群众互助、政府协调，以生产安置为主，救济为辅，将这些移难民啊转换为了我们边区的一个建设力量，我们边区的劳动生产大军。当时划定的专门的垦荒区是将川口、柳林区、金盆区、姚店区等荒地集中区域设立为移民安置区，实行公荒谁开归谁，私荒可开垦并享有永租权，三年内呢免交地租与公粮。同时啊，在居住方面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鼓励当地有富余住所的农户无偿的腾出窑洞供移民暂住，在这个移民自建住房未完工之前，户主不得收回房屋，并且要主动的提供生活帮扶，全力协助外来群众安稳安家。按照规划，移民在三年以内便可陆续的建起两三孔自家的窑洞，那么真正的扎根当地。在吃粮的方面呢，政府划拨了补助资金来帮扶他们，同时动员本地的这种乡里乡亲的互助接近一点。那么当时政策就是春见一斗，秋还一斗三升，

由政府背书作为担保，那么移难民还不了的由政府担保偿还。在生产资料的这个发放方面呢，发放了农具的贷款，在仅仅在1940年啊，边区政府就拨出了2.5万元，然后同时提供了这种植物的子种，在1942年啊，就提供了洋芋的子种13555斤。这些生产资料的提供呢，都是由政府出面担保物资的保障供给，保障供给。这些移难民啊，同等享有这个民主权利，3年内不但免除公粮、公盐及义务劳役，同时，那么政府还设置了移民站，统筹接下这些移难民，严禁社会各界啊排挤和欺凌他们。在我们延安县，在我们延安县南30里布村的这个马皮恩、马杏儿妇女，便是移民自力更生的这种典型的代表。他们二人抵达了当地以后呢，积极向劳动模范吴满友看齐。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妇女二人开垦荒地159亩，收获粮食50担，主动上缴公粮25担，生产成果十分的可观。县政府得知他们事迹以后呢，特别开展了这个表彰交流大会，那么邀请他们妇女进行这个经验分享交流，并把他们评定为了这个移民的劳动英雄、劳动模范。阎鲁义还以此为原型编排了秧歌剧兄妹开荒，他们的事迹啊迅速传遍了整个的陕甘宁边区，起到了极强的模范带头作用。为进一步的吸纳外来的劳动力呢，当地还委派这个马皮恩妇女返回了他们榆林的老家，以亲身经历宣讲沿线的这种利好政策。动人的故事加上切身的宣传，打消了外地群众的这种顾虑。数年时间啊，共计6090户，20438人前来沿线定居落户，劳动力队伍得到了大幅的扩充，人口与人力的增长直接带动开垦规模逐年扩大，百姓生活水平稳步提升。1937年，沿线仅有7703户，总人口是33705人。到了1943年，全县累计接纳移民3万余人，总人口攀升至6.4万余人。人力充裕啊，为县域经济筑牢根基，也为抗战积蓄了坚实的物资力量。1941年，全县开荒面积突破了8万亩，超出了原定任务的2万余亩。粮食总产量稳步攀升，1942年粮食增产141.5万担，1943年粮食产量达到了256.75担，相比此前啊，增幅高达了81%。移民安置工作真正实现了安定民生、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多种成效。那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延安野草到革命密码。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造纸术的发展和演变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从古埃及的莎草纸到中国的蔡侯纸，纸张的每一次革新都承载着时代的印记，推动着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而在抗战时，

时期的延安，一种特殊纸张的横空出世，书写了一段别样的传奇。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作为文化传播与信息载体的纸张更是成为了稀缺资源。没有纸张，文件无法印发，书籍难以出版，新闻传播也陷入了困境。此时华寿郡王世珍夫妇临危受命，从延安抗大三分校奔赴自然科学研究院，前往安塞的正华造纸厂，肩负起研究实验造纸的重任。他们深知纸的作用比子弹还要重要。一次偶然的机遇，华寿郡发现了被誉为扯倒驴的马兰草。这种草纤维坚韧，在陕北肆意生长，连牲口都不愿去食用，但这种草却可用来搓绳子。于是华寿郡就萌发了用马兰草造纸的想法。他先调查研究马兰草的生长、数量、质量、收割、保存、运输等情况，然后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改进，调整配比，终于成功研制出用马兰草制作印刷纸张的工艺。他先把马兰草反复洗涤，去除杂质和泥土，去根留茎，阴干防霉变，切成小段来备用，然后把空汽油桶砌成蒸煮锅，放入切好的马兰草，加入适量的水和碱性物质，通过蒸煮来软化纤维，进一步脱胶，再反复捶打，形成均匀的纸浆。条件允许时，还会加入少量破布、麻头等，用来增强纸张的韧性。接下来捞取纸浆，沥水成型，铺平晾干，避免出现褶皱。待干燥后，揭下纸张，整理剪裁，一张张马兰纸便制作而成。因马兰纸具有质地坚韧、耐久性强、抗菌防虫等特点，因此在延安时期广泛应用于印刷文件、书本普及等。1943年，马兰纸占边区用纸量的70%，成本却仅为麻纸的1/5，年节约经费约达30万边币。这个工艺开创了非木材纤维造纸的先河。毛主席曾称赞，这是我们的革命草。朱德总司令曾作诗，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如今指尖抚过历史的卷册，从延安荒山上的扯倒驴，到科技赋能的生态纸，一张张泛黄的马兰纸上，论持久战和解放日报等文献的字迹清晰可见。它不仅是抗战时期自力更生的物质载体，更是中华民族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学基因。您瞧，他们正在用中国草续写新时代的文明密码。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0: 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情。

0: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1: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2: 佛系青年心态稳，
1: 斜杠青年能力优，
2: 中二青年想象家，
1: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2: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3: 那么
4: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5: 等待我了吧，
1: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6: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7: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1: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8: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9: 我想做医生、
10: 科学家，
11: 当一个设计师，
12: 想当消防员。
13: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4: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7: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1: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医还有这个医疗师等后勤团队的一个成员啊，也常呢参照此模式啊，按照事先预定好的比例获得奖励。还有一些呢按贡献去分配模式，比如说少数的球队啊，将根据球员的出场时间贡献，你比如说是进球了或助攻等因素进行梯队分配。主力球员获得的奖金会高于替补球员，主旨呢就是多劳多得。你回顾这几年的这个世界杯奖金的一个分配啊，也能看出来分配方式的一个差异。2022年的时候，阿根廷足协就跟球员呢达成了协议，将420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当中大部分啊是分给了球员和教练组。但是呢2018年这个法国足协就在这个赛前承诺嘛，若夺冠每位球员将获得30万欧元的奖金啊，这笔钱呢也是来自总奖金的。今年的这个具体分配尚未可知啊，但是呢奖金这块大家呢都将收获颇丰，那是肯定的，因为今年的这个总奖金池它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就是回到我们刚才啊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探讨到的那个问题，世界杯进一个球啊，梅西到底能赚多少钱这个问题啊，其实先要看这个球员们的收入构成到底是怎么样的，进球或者说其他亮眼的表现。你比如说是这个福德角门将呢，这个他就高接然后呢低挡，然后呢七次扑救力保大门不失，除了帮助球队获得积分晋级甚至是夺冠啊，进而影响到这个选手的一个奖金之外，也直接关系到球员的形象，从而呢影响商业价值。而对于梅西这种顶级身价的球星啊，精彩表现带来的增益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呢对接下来的商业合作也是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的。你比如说如今签约梅西的一个蒙牛，在梅西上演帽子戏法之后，他就连发了4条微博报喜嘛。毕竟啊，世界杯期间的奖金收入对于顶尖球员们来说可能只是小头，一个世界杯进球甚至是一次亮眼的表现足以让一名球员的

这个直接转会到皇马，7100万的英镑转会费，几乎是2013年加入摩洛哥时的两倍啊！更别提这个世界杯给球员们带来的商业价值了。与其说其他价值，那就是，从各大收入榜单是可见一斑的啊。据这个福布斯最新发布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显示啊，有前二十位有5名足球运动员，榜单上。他们是按照这个收入从高到低依次为 ，C 罗是最多的啊，他是3亿美元，梅西呢是1.4亿美元，姆巴佩呢是9500万美元，哈兰德呢是8000万美元，亚马尔呢是4300万美元啊，这是他们每年的收入。具体划分呢，职业球员的收入分为两个部分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场上挣工资和奖金啊，场外呢靠代言、品牌和投资。比如说是这个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榜首的 C 罗啊，过去一年他的总收入呢是3亿美元，连续第4年啊已经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的榜首了，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登顶这个榜单了。其中呢，场内收入大概是2.3亿美元左右啊，主要是来自沙特这个利雅得胜利这个俱乐部的合同。折算下来的话 ，C 罗这一年当中平均每天收入呢是超过64万美元的，每分钟呢接近是收入447美元啊，场外收入呢高达了6500万美元，涵盖了这个商业代言啊、这个商业亮相、形象授权和延伸的业务等等啊。但是呢，同样是第6次征战世界杯的梅西，收入结构呢对比之下更加的权衡，因为作为阿根廷队的灵魂人物。球队战术的核心，梅西过去的一年总收入呢是达到了1.4亿美元啊，位居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榜单的第3位，其中呢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为7000万美元。他在这个美国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保障年薪呢虽然是仅为2830万美元，但是呢合同包含了长期的一个效益，比如说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与这个阿迪达斯这个苹果 TV 啊等平台的专属分成的一个协议，其实际合同呢这个价值大幅的提升。梅西呢还是各大品牌都十分青睐的伙伴之一啊。今年4月份的时候，梅西还完成了对西班牙第5级联赛这个级别的这个球队俱乐部的一个收购，成为了球队的老板。而18岁的亚马尔啊，西班牙的新星球星，对吧？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他了，是这份榜单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面孔。过去一年他的总收入呢是4300万美元，其中场内呢是3300万美元，场外呢约1000万美元。他的商业价值呢源自市场对其职业生涯的超高期待。本次世界杯啊，众多的赞助商纷纷看好他的发展前景，因为毕竟很年轻，才18岁，已经提前下注了啊。今年的这个世界杯，一些球员球队的价值也是飙升，已经可以预见了。梅西呢6月17号他是首场完成比赛呢是帽子戏法进了3球，追平世界杯的一个史上最多进球记录，昨天晚上又进了2球啊，差点进3球，那颗点球这个罚丢了啊，已经超越了这个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记录最多的一个球员啊，射手榜第一。感觉梅西进球的速度啊，真的有时候比咱们发微博的速度都快，比我们喝水都容易啊。无论是本届世界杯如何，梅西的商业价值的这个增速目测都会更快啊。那很多人就会关心一个问题，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它会不会成为史上最精彩的一届世界杯？其实这不好说，但是呢在经济领域，史上最成功的商业赛事这一定论已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一届成功的世界杯最大的赢家当然不止球员，用一句互联网黑话来说的话，就是球星的商业价值与世界杯赛事的商业增长早已形成双向赋能。世界杯超级赛事的全球影响力为球星提供了变现的舞台啊，当然是带引号的。顶级球星的号召力和话题度啊，又反过来推高了赛事的转播权啊，赞助商的整体价值。随意举两个例子吧。按照国际足联的官方报告，2026年世界杯预计贡献89亿美元的收入。

收入，转播权就高达了39亿美元，门票收入是上届的3倍之多。世界杯美国地区的转播啊，是这个商福克斯啊，然后呢仅凭每场比赛上半场和下半场各3分钟的补水暂停的广告费，就能赚到至少 2.5 亿美元，直接覆盖了一半以上的这个转播权的成本。国际足联主席啊，因凡提诺也是大实话啊，发言就已经说明了很多。他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对全球足球界的财政贡献方面也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本次世界杯的超能力就是如此的权威。不过接下来啊，超能力到底到什么程度，以及呢该如何展现，还要看球员球队们的这个表现。毕竟本届世界杯能创下百亿美元的收入记录啊，离不开一众顶级这个球星的一个流量加持。二者本就是相互成就的一个商业共同体。世界杯只是放大器，球星本人才是核心的资产。如今呢，这个世界杯啊，踢的也是如火如荼啊，赛场上的残酷也是愈发显现了。有人迷恋足球，是因为在世界杯看到了另一个人生啊，荣耀和梦想，激情和拼杀。足球呢，在浩浩荡荡的这个中啊，就是时移世往，颇具一番就是英雄图卷的肃杀氛围。更多人看球说球，则折射了自己的情怀和青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既是为在场们球员们的这个优异表现喝彩，也是确认自己充满热情的年少志气还在。赛场上的驰骋、破门、欢呼的球员们，为了国家的荣耀和自己的前程拼尽全力。不知为他们喝彩的观众会不会想起梅西的那句经典的名言啊？他说，我们不应该记住已经赢得的荣誉，应该记住的是我们如何赢得这些。14:25，稍事休息，过下广告，待会儿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流淌在心中的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我是来自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的讲解员蔡瑜，同时也是一位红色文化传播者、延安精神的宣讲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而我的理想信念就是做一颗星火，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用延安精神去点燃每一位参观者心中的火焰，让红色星火永远相传。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历史上这里有范仲淹四面边声连角起的悲怆，也有花木兰代父从军的豪迈，更有中国共产党人用十三个春秋扭转乾坤的苦难辉煌。在延安的十三年里，他们用一腔热血探索着革命真谛，谱写着党政之间、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的新乐章。他们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创造出丰衣足食的新天地，形成共和国的雏形。他们留给了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红色精神宝库。如今布遍全市的445处革命旧址，照应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写满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为人民谋幸福的感人故事。回望烽火岁月，那是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正在开会时，突然间狂风暴雨，一个炸雷，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击身亡。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噩耗传来，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呀！

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呢？可当这件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并没有责怪老乡。他说，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改正查清。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原来是当地征粮的任务太重，农民们心中有怨气。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做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并在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群众的负担。过上了好日子的边区人民对党和人民领袖充满了感激之情。讲到这里呀，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农民诗人。大家或许很难想象，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民，他却可以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戴之情。他叫做孙万福，来自甘肃环县曲子镇，自幼家境贫寒，虽不能上学读书，但他的血液里啊，却流淌着乡土文化人的艺术细胞，可以信口说出许多农谚，唱民歌更不在话下。在当地提到他的名字时，没人不知道。当年的陇东落后贫瘠，人民生活穷困潦倒，他们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官僚的欺辱，孙万福一家八口也是靠着租地艰难度日。自从来了毛主席，他带领着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在那一段时间里啊，贫与富、受压迫与当主人的强烈对比，给了孙万福深深的感触。一种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边区民主新生活，使孙万福这位翻身农民打心眼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热爱毛主席。他高兴地吟诵道：“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把头抬。”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大生产运动中，孙万福又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他成为村里劳动生产的带头人。1943年12月9日，就在这一天，孙万福等17名劳动英雄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大家座谈生产经验时，孙万福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走到毛主席身边，用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主席，激动地说：“大学生呀，大学生，又聊吃啊，又聊穿，地也熟了，庄也怀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给的呀。”他越说越激动，将多年来积累在心中对党、对领袖的感激之情喷薄而出，即兴吟诵道：“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时毛主席就惊奇地问他：“你是不是个秀才呀？”孙万福回答说：“主席啊，我不是，我一个字儿都不识呀。”毛泽东听后大为惊叹，紧紧拉着孙万福的手点头称赞。后来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经著名诗人贺敬之等文艺工作者们整理修改，最终形成了大家今天所熟悉的三段歌词。歌曲的曲式为起、承、转、合四句体单乐段。

这首歌曲它有着浓厚的西北地域风格，曲调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歌颂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歌词中一句“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将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与劳动人民领袖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坚持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福利，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在1971年推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五首》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位列第一。从此呀，这首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曲，唱出了穷苦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唱出了穷苦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也唱出了对共产党不忘初心、一心为民的崇高礼赞。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幺零七七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诵读中华经典，聆听时代回响。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日前正式启动报名，大赛设小学组 A 组、中学组 B 组和成人组 C 组三个组别，全市中小学生及成人均可报名参赛。7月10号前参赛者可通过线上渠道完成报名。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来自陕西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在陕招生政策昨天公布，参加体检的考生要提前进行预约。经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公布的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参检考生需于6月28日10点至17点登录陕西省公安厅门户网站，扫描二维码后按要求预约体检时间。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唐宁街发表讲话，辞去首相职务，这意味着英国将在十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这也是将近两个世纪以来唐宁街主位换人最频繁的时期。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清晨部分地方有雾，16到29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2: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2: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2: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0: 北京时间的15点04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提到这个名字呢，其实有很多听众对她并不了解，但是呢，有很多出圈的歌曲，你一听到她那份独特的音色，便想到了这个人。她的歌从来不需要刻意煽情，平淡的旋律里藏着所有人爱而不得的心事。徐佳莹有很多的宝藏单曲啊，是无数人循环的私藏单曲，初听温柔治愈，细品全是成年人的清醒和心酸。 谁没有在感情里卑微过呢？明明察觉到敷衍、冷淡，甚至濒临破裂的裂痕，却靠着谨慎的回忆和温柔反复的妥协，习惯性的包容，选择性失忆，拼命为对方找借口，用自我感动的宽容困住了不肯放手的自己。这首来自徐佳莹的《绿洲》，整首歌曲唱出了绝境里的希望，遗憾里的光亮。但是呢，很多人听完这首歌之后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死守的绿洲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海市蜃楼。整首歌曲没有浓烈爆发的情绪，全程舒缓轻柔，却把自己最拧巴的自我内耗唱得淋漓尽致。深陷其中的我们满心的委屈和不甘，却连辩解的话语都无从说起，那种无声的落差，他无力的挫败，只有真正懂的人才懂。这也是这首歌曲他最独到的地方，他不贩卖悲伤，只是坦白人性和感情的真相。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一段逝去的感情，也不是那个离开的人，而是我们死死握住的执念。徐佳莹的嗓音完美的拿捏住了这种纠结又清醒的状态，轻柔的声线带着克制的沙哑，这就是他最独特的标志。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绿洲》送给大家。

他低调地专心地唱好每一首歌，用富有故事的歌喉征服了无数的听众。提到徐佳莹呢，很多人会想到这首《一样的月光》，这是徐佳莹的第一首创作曲，用音乐纪念了一段青春年少的感情。以轻盈为基调，旋律丝毫不显生涩，重新编写的歌词更显示突出了她成熟精进的文字功力。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2016年的徐佳莹亮相《我是歌手》，并献上了成名曲《失落沙洲》。这份源于她失恋后的作品，一词一句都是对自己心事的一次次审问。那句“我也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把在感情中卑微的心情唱到了骨子里。她将感情和经历积淀成旋律，和听众共感，也因此被不少乐迷视作为音乐圈的宝藏。只有言之有物给听众想象留白的歌曲，这也让他被他所实力所吸引的粉丝们有了隐隐的自豪感。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失落沙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价有50吨精品洛川苹果的铁路冷链专列从黄陵东站货场缓缓驶出，经陆路通道奔赴尼泊尔。这是全省首趟农产品出口铁路冷链专列，标志着洛川苹果成功打通直达南亚的跨境冷链物流新通道，为我市特色农业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我省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市场保持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平稳向好发展态势。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列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吸引676家国内外企业参展。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清晨部分地方有雾，16到29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壶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北京时间的15:3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歌手徐佳莹的作品。他的作品有蓬勃而温暖的生命力，力量轻柔却深刻，这也是徐佳莹和歌迷之间的心之所向。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啊徐佳莹和汪苏泷的一首合作歌曲。汪苏泷和徐佳莹呢，一个是创作的天花板，一个是歌唱的天花板，强强联合。这首《行走的鱼》非常的耐听，而且从歌名上也可以看出，行走的鱼顾名思义呢，就是不甘于每天游来游去，意图上岸寻找自我的啊，这样一个讲述梦想的故事。这首歌的意义是非常积极向上的，明知不可能而为之，不停地挑战自我，不停地突破自己，人生才能够更加的有意义。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

我贴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昨天，市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全市规上工业平稳运行，有效投资结构向优，消费市场保持活跃，全市经济运行平稳有序。下阶段，我市将围绕稳增长目标，推进工业稳产增产，项目投资质效提升，消费市场活力释放，推动上半年全市经济平稳运行。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陕西省医疗保障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整合规范眼科类八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全省统一规范1310项收费项目，废止1507项旧项目，同步实现检查检验费用大幅下调，118项医疗新技术直接纳入收费目录，医美类特色项目实行市场自主定价，一套全国统一标准，有升有降调价，新技术快速落地，分层灵活定价的价格治理体系正式成型。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昨天，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这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梅西独中两元，超越克洛泽，以18球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头榜，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历史直接参与进球数最多的球员。28场世界杯比赛，他直接参与26球，18个进球，8个助攻。

1.7气象报告。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清晨部分地方有雾，16度到29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16:11，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七七。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1: 嗯，
0: 本周悠然午后的第一期节目啊。
1: 是的。
0: 刚刚结束了这个端午的假期啊，好多人呢还沉浸在这个端午假期里边，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啊。心里呢想着，哎呀，怎么假期这么短啊？不短了，3天了。
1: 嗯，
0: 这3天假期呢，胡琛和西西啊也是看了一些剧啊，看了一些国产剧，
1: 没错。
0: 然后呢，就迫不及待的想在今儿啊和大家来排雷了。
1: 哎，
0: 目前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看了一下重灾区，主要是两个类型。悬疑剧、古装剧，
1: 也是我们经常讲的类型片啊。
0: 前一个类型还能靠大尺度，哎，悬疑剧嘛，来搞搞噱头。那么这个古装剧啊，这个类型呢，就只能从那种反套路这三个字儿做文章了。
1: 是的，
0: 可是反来反去，还是陷入了套路的泥潭呀。
1: 嗯，
0: 让我们是越看越不耐烦。我们所以呢，就要和大家就来啊聊一聊，有这么一部剧啊，到底怎么样？
1: 对，最近呢也是有很多人在看这个剧啊，叫做《佳偶天成》
0: 啊，
1: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部剧的感受是如何啊？其实光看这个名字的话，《佳偶天成》就碰到了这个雷点啊，因为古装剧嘛，啊，观众内心的想法可能就是不会又是谈恋爱的把戏吧？
0: 佳偶天成啊，肯定是啊，
1: 很不幸还真是、啊。
0: 哎，对呀、啊。
1: 那它的反套路之处又体现在哪呢？就第一啊，就是节奏有点快；第二呢，就是加入到修仙和拳斗等元素。
0: 嗯，
1: 比如说第一集，这个男主和女主就成亲了。

0: 再比如说几乎每一集啊它都有那个特效大战，这不挺热闹吗？但是实际观感看完啊，家有天成实在是有点无聊，因为它最大的问题是本该重点呈现的内容匆匆略过啊，然后呢俗套剧情呢也是大肆渲染啊。先从世界观来说起吧，这个故事呢主要讲了个什么呢，世上呢有个战鬼族，他们呢因为不遵天道被降下神罚，五不全，大致就是五感缺失啊，就是这应该大家不陌生啊，就是那个白日提灯里这个赫斯木就是这样式儿的，
1: 是
0: 神罚千年啊，就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天梯断了啊，断鬼族人在深渊，他们呢想要自造天梯，差点呢搭上半数生灵的性命，被人族和这个有狐族啊联手击败，几乎全部灭族了。而战鬼族呢想要转世成人还有其他的途径，但是呢异常的艰难，要过五关，哪五关呢，就是剥皮削肉剔骨换血啊剜心，每一关呢都是凶险重重，所以说必须要跟这个至亲结下血契，在这个濒死的时候求得生机，这就是男主啊这个陆千乔想要成亲的原因。巧的就是女主这个新梅她也着急成亲，因此呢算命先生说她这个什么啊寡宿孤臣的命格，必须成亲三次才能改命。你想一下，女主写成这样，有时候真的就不想跟他们这种过脑洞闹了啊，真的有时候觉得他们这个编剧的脑洞确实有点好像不是很符合我们大众的一个逻辑啊。此外呢还有一个人叫做陆葵啊，就是陆千乔的这个人间身份，他还有罪名呢啊，这个魏献红在的时候他勾结粮商哄抬粮价，导致呢灾民饿死无数，他不仅呢贪污受贿，还在公堂上啊攀咬他人，惹得大理寺呢也是对其加重了刑罚，将流放呢改为凌迟。反正市场交易，这个女主新梅呢也不想管这间前尘往事，她又暗自觉得这个陆葵这不是这种人，一切如陆葵所想啊，他经历了这个凌迟酷刑，过了削肉这一关，并有了看见颜色的可能。后来呢新梅查出了部分真相，陆葵之所以哄抬粮价，是想以利益引得原本想囤积那些啊粮商前来售卖，这是赈灾救命之道呀，这所谓的这个洪灾其实是人祸啊。周围几个这个县也是建造堤坝的时候将石头换成了茅草，中饱私囊，上面呢又需要有人背锅，唯一清流陆葵就这样被锒铛入狱，无端背上了这个骂名。可这一切又正中他的下怀，他需要凌迟这种酷刑来满足他这个削肉的这个要件。
1: 哎呦，所以大家伙就能明白了吧，
0: 嗯，
1: 哎，这个陆葵的案件至少要包含两层反转了。而即便啊，他有透过修仙之旅来折射世态炎凉的表意，这种叙述逻辑仍然是不是有点太绕了？
0: 嗯，
1: 想填充好逻辑中的这个缝隙啊，应该从这个陆葵的视角出发，把来龙去脉呀、心理轨迹呀，以及呢他其他的一些丑陋面目，你可以呈现出来。
0: 嗯，
1: 但是呢，家有天成他偏偏不这样来，
0: 不这样。
1: 他的基本故事结构呢是新妹啊看不惯世间不公，于是呢出来为丈夫啊陆葵报仇，于是这部剧呢也随即重拾了动作片的套路，打戏成了重心了。
0: 哦，
1: 可偏偏他的打戏呢又打得过于简陋了，比如说新妹呢在客栈结识了这个东州府赏金卫，就是梅山君，并一同对付这个老板娘，老板娘呢就变身了，变成蜈蚣精了，这个特效呢也是这个水准当时
0: 确实有点拉
1: 斩杀过程呢也是非常的 easy 啊，很简单了啊。下面呢给梅山君的剑施了法力，他在空中呢简单飞了几圈 biu biu biu 结束。
0: 嗯，
1: 从中可以看到这个驾雾天成的问题啊，就是特效比较粗糙，动作设计也比较简陋。
0: 是的，
1: 后续也是这样，下面呢查到了陷害陆葵的几个官员，于是呢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基本都是手起刀落，咔咔咔，不费吹灰之力。
0: 对，
1: 场面动作就很简单 ，biu biu biu， 还是这样。下面呢一路杀到了京城，但大理寺这个梁清文啊，清凉文，他呢比较难对付呀。
0: 嗯，
1: 不是他说武功多厉害，而是他召集了几个功力颇高的修者，

0: 主换了个装，
1: 换了个衣服啊。
0: 哎，客观来说呢，虽然表现形式比较差劲吧，但这一战的底层设想还是有一些想象力的。
1: 嗯，
0: 而且在剧里边的时候，你仔细看的话，这个星妹她真的有点慌了。
1: 对，毕竟没有功夫了嘛。
0: 两人简单交手之后呢，星妹也很快就受了重伤，这就让观众也跟着紧张起来。哇，女主这还怎么打？靠主角光环吗？
1: 还真是，
0: 真是，
1: 哎，就是靠主角光环。
0: 就这样，原来啊，星妹在12岁呢，跟着师傅进了仙门，还不到一个月就得到了筑基的门道。18岁窥见金丹之境，20岁正是他的术法全盛时期
1: 啊，也就回到20岁的时候是他的这个术法全盛时期。
0: 然后呢，鬼先生和他两人又叭叭叭又说了好久。
1: 嗯，
0: 星妹呢一招秒了鬼先生。
1: 所以说我们就想问，那你刚刚又是心慌又是吐血的，这个糊弄谁呢？
0: 我也很纳闷。
1: 当然，这部剧《家舞天成》还有很多的这个情感描写啊，不过写法确实很诡异。因为男主的这个陆奎啊，他法力极深，但是他不想让这个星梅得知真相，于是呢，只是暗中保护。一众修仙者对星梅这个围堆堵截啊，于是呢，他受了这个伤嘛。哎呀，这个男主才姗姗来迟。怎么打呢？他只用了一招啊，各路的这个修仙者就纷纷的落地吐血。哎呀，即便以法力悬殊作为借口，这种打斗设计也是过于敷衍了。随后呢，他就抱着这个星妹啊撤离现场。紧接着啊，家舞天成又出现了难得可贵的回味的这种情节啊。跟很多古装剧不同啊，星妹醒来之后没有因为男主还活着而庆幸，也没有因为男主英雄救美而动容，反而呢，他对陆奎大打出手。就这种写法啊，很符合正常的人性。就是纵观当下的这个古武剧，这已经算是相当罕见的一笔了。如果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开始呈现他们相爱相杀啊，剖析人性的复杂之处，那还是真是有了看点。那家舞天成是怎么处理的呢？陆奎让同伴啊施展术法，抹去了星妹的记忆，就当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0: 嗯哼，
1: 当时我们看的时候就三个问号啊，在脑子当中就是浮现。这抹去的哪里是女主的记忆啊，更是她的主体性呀。所以说你看啊，剧集呢，到了这里的时候，又落入到了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那个雀巢当中去了啊。至于核心矛盾怎么解决呢？陆奎进京面圣啊，皇帝呢原来是他的徒弟。哎呀，他靠这个嘴简单的输出一道圣旨下来，陆奎呢罪名就被翻案了。星妹呢也是落得了这个侠女的名声。另一边呢，光靠这个抹除记忆就能一劳永逸吗？显然不能啊。紧接着剧集就进入到了第二篇章。星妹呢前往这个宗明谷取下不朽丹啊，遇上了梅山君，只要两人不傻对对台词啊，真相这不就浮出水面了吗？
0: 哎，归根到底啊，家舞天成的问题到底在哪儿？他空有反套路的噱头外壳，内里呢依然是那种古偶流水线的陈旧套路。
1: 哎，还是古装偶像剧啊，
0: 剧情逻辑圆不上，特效打斗呢敷衍潦草，人设高光不多，还转瞬即逝。剧情啊，眼见有了一些起色，紧接着跳入那种仙侠古偶的时光这个框架里边。
1: 嗯，
0: 啊，诸如强行降智啊，记忆抹去，主角光环兜底等等一些特别俗的一些东西了。打着权谋修仙与宿命救赎的旗号，却依然不改啊，涉及人性博弈，也没有立住人物的成长。所以呢，我们觉得这部剧啊，《家偶天成》终究还是沦为了一部鸡肋之作。
1: 没错啊，还是真心，如果大家没有看的话，建议不要去这设计，不如看看短剧。16:23，来听到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不灵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风风险防患。近日由延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主办、市应急救援服务中心承办的全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凤凰广场举行。40多家单位和企业通过设置安全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安全知识等方式，向全市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减灾常识和应急处理技能，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把目光转向省内，2026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司法院校在陕招生政策昨天出炉，明确在6月29号前完成政审。高考成绩达到普通类本科批次控制分数线并填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志愿的学生，均可参加由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组织的体能测试、体检和面试。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0: 107.7 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清晨部分地方有雾，16到29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13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颜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

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教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

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镜，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0: 16:54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那天气炎热，也是希望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暑的一些准备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

0: 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
2: 计。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

自从 MBTI 成了年轻人在相亲市场上的头等考核标准之后呢，八字面相和星座几乎就成了老掉牙的老黄历。跟 INFP 小蝴蝶谈，你能够体会到言情小说里的浪漫和虐恋， ENFP 则是16人格里有名的快乐小狗，能够给对方一种校园恋爱的纯爱感。至于最被避雷的当属 ENTP， 他们最

最爱追求新鲜感，而且嘴巴还非常毒。但是呢，有谁能想到，就在年轻人们沉迷用 MBTI 来挑对象时，星座论却突然翻红了。与其说是翻红，不如说是翻黑啊！土象正在成为全网避雷的倒数第一适合谈恋爱的人。所谓土象星座呢，就是金牛、处女和摩羯三个星座的人啊。稍微熟悉星座的人就会知道，土象男和女几乎是两个物种啊。土象女生呢，一般主打一个聪明，她是有责任，但是呢，土象男却大多被异性诟病为呆板没情调。如今的土象呢，不仅是三个星座，而是成为了相亲市场上的一种感觉。虽然说啊，大家对于各个星座的恋爱体验都有好有坏，众说纷纭，但是唯独土象大家却难得统一的啊，统一了口径。以前呢，大家觉得土象星座的人他是肯干，多少带点老干部的气质。但是呢，现在很多人追求的是快节奏恋爱的今天，那么土象的慢热还有这个有点过于的冷静优柔寡淡，反而成了大家退避三舍的理由。感觉带点土象特质的对象呢，要么就是对你没兴趣，连装都懒得装，要么就是刚在一起就跟结婚过了十年一样，琢磨的都是一些啊柴米油盐或者人生大事，恋爱体验感简直为零。如今当年轻人的情感戒律已经变成了不借前任钱，不在深夜发小作文，还有谈恋爱绝对不碰土象。当然了，也有人说一窝蜂的避雷土象星座多少有点刻板印象的感觉了。毕竟呢，这个星座啊，它都是用出生年月来给别人下定义，说不定还没有 MBTI 给你下定义准呢。因此呢，现在啊，就是在相亲市场上避雷的并不是这三个星座，而是带有这种氛围感的人啊。所谓的土象，它是一种氛围感，稍微接触一下就能看得出来。一开始他们可能是人群里那个一看脾气很温和的人，你注意不到他，但是你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人还不错。但是呢，当你跟他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呢，你会发现大概率是一个高开低走，自讨苦吃。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呢，大多数人啊，对于一场恋爱的期待，要么就是跟一个纯爱战士谈一场甜甜的恋爱，要么就是跟温柔细心的人在一起，被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呢，跟土象在一起，就好像是明明有新手村不走，却直接走进了最后打 boss 的那一关。小鱼说呢，自己跟这个对象呢，两个人最大的矛盾在于，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表达感情，但是呢，他对象的嘴比鸭子都硬，每次吵架呢，总是说彼此冷静一下，然后就自己去沉默了。啊，他不会找自己，也不会删自己，但是呢，过几天就突然出现，假装没事人一样啊。还有人说，如果用一种水果来形容土象，应该是椰子，表面是硬的，内心是寡淡的，偶尔是有甜的。小鱼说，对于自己来说呢，啊，他最难以让人忍受的地方就是在于爱逃避冷暴力，尤其是对于自己，他是一个火爆的性格啊，宁可两个人大吵大闹一番，最后把话都说开，也不想憋一肚子气，好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那如果说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他的沉默让人抓狂，那么更让人想敬而远之的啊，则是他们的别扭啊。母胎单身25年的男生银河说啊，自己曾经暗恋过很多女生，但是呢，从来没想过表白这件事儿，看到对方时也会装没看到。他说呢，感觉感情这件事情不是强求来的，所以呢，每当自己喜欢上一个人时，顶多增加一些跟对方接触的机会，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但是不会表现出来有多喜欢他。如果自己通过试探对方没有主动的意思，就知难而退了。
有人说土象简直是婚恋市场上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群人，他们喜欢你也不说，不喜欢你也不说，不主动也不放手，不跟你和好也不跟你结束。啊，自从说全网都在开始避雷土象星座以后呢，也有不少人觉得自己十分无辜。已经结婚的90后处女男早早说啊，自己老婆是摩羯座，两个人婚姻很幸福。他说，我们两个人都是事业脑，而且在感情方面都比较内敛，没那么多风花雪月，但是在一起之后没多久就想好了以后的人生规划。他说呢，觉得带女生去图书馆一起复习很神圣，但是前女友却觉得自己不解风情，在一起很无聊啊。但是呢，他说现在的老婆就不一样，自己工作很忙啊，对方也很忙，而且呢，两个人的家庭观念都比较重，在一起组建家庭之后，反而有了一种这个并肩作战的感觉。皂皂说自己的人生优先级顺序呢是工作大于家人大于睡觉等于爱情啊。他说自己的老婆也是这样，只是他觉得睡觉更加重要一点，只有工作好好工作才能有物质基础，全家有经济保障，家人呢则也很重要，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就必须负起家庭的责任，睡眠也是必不可少，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保持好睡眠规律运动，至少体检报告不会一路红灯。至于爱情则没那么重要，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一半也都变亲情了，偶尔过过纪念日就是自己认为的顶级浪漫。有人分析啊，说能降服土象男的只有土象女，但是呢啊，大多数他们之间也是互相看不上的啊，因为呢土象人的共同点就是自尊心非常强，所以呢不存在说谁能够放下身段去追谁啊，除非说是一见钟情，否则呢土象星座一般是不会主动去追求对方的，还没采取下一步行动就被对方冷冰冰的态度给劝退了。

有人说土象人在恋爱市场上处处碰壁，但是呢在相亲市场上往往会无往不破，因为呢他们是人群中最踏实最稳定的那群人，他们情绪不外露，而且说话办事都很妥当。在奔着结婚去的相亲市场上，土象人很容易吸引到别人的目光，从而成为相亲市场上的顶配人设。95后的双鱼座姑娘波比呢，她通过相亲认识了如今的男朋友。他说呢，互联网上对土象人的诟病往往是因为土象人很难喜欢上别人，所以呢对于大多数接触的对象会表现出一个优柔寡断冷漠或者抠门的一面，但是呢真正接触了之后才发现他们踏实肯干有责任心的那一面。土象人往往都会非常的慕强，正因如此自己也会更有上进心，不断提升自己，在找对象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专一，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浪漫和激情，但是呢却能够长长久久平平淡淡。而且呢大家找对象并不是按着星座和 MBTI 按图索骥说白了大家谈的是具体的人而不是具体的星座，所以无论是避雷土象人也好，喜欢土象人也罢，并不一定说他一定好或不好，他只是反映出来了你自己在情感中最看重的地方。

全案避雷图像星座的背后呢，不是年轻人不想结婚，是他们连恋爱都不敢谈太久，怕骄傲，怕付出，怕到头来一场空。与其找个合适结婚的，不如找个现在开心的，不考虑未来。那图像星座恰好就是在这种心态下的这个最底端了。他们的稳定成了无聊，务实则成了抠门，专一成了死板，认识谁来了也不想谈这么一场土了吧唧的恋爱。但是呢，也有可能等过了几年，年轻人过尽千帆，又会重新喜欢玩上这种务实又稳定的氛围感。就像有人说，20岁你觉得奶茶全糖加料才过瘾，30岁觉得白开水最舒服。到那个时候呢，那这个特点呢，可能就不是避雷标签，而是懂得都懂的隐藏款了。

所以说呢，真正的土象星座也不要去给自己打上一个，或者说贴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啊，或者说是跟别人一样增加一些刻板印象。不管说你的星座也好啊，你的 MBTI 也好，它只能证明啊你现实中的这个性格中趋向的一点啊，并不代表你会跟这个星座或者是这个 MBTI 一模一样啊。其实呢，你真正的你自己只有自己了解啊。比如说呢，你真正的人格，你恰好更偏向于 INTP， 那我们在谈论 INTP 这个人格的时候，都是你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基础上谈论的。虽然说呢，同一个人格，但大家的思想行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不必执着于得到一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呢，它不是绝对的啊。所以说呢，不用去给自己贴上这样的一个标签。人和人之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不要去用一些感性的浅层的思维来定义其他人或是定义自己啊。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不要给孩子太多消费性快乐，不然孩子做什么都没动力。昨天跟一个我的好朋友聊天，随口聊到周末一般会带孩子做什么，然后我朋友很无奈地说，35度的大热天哪敢去其他地方，只能跑有空调的商场，再加上孩子在商场里上兴趣班，下课之后很自然的就留在商场里，孩子玩了刺激有趣的室内游乐场，喝着可口的饮料，吃着比家里更美味的食物，回家的时候手里再拎上几袋玩具和衣服，这一圈下来孩子开心，父母也轻松。综合考虑下来，周末带孩子去商场逛一圈似乎是又省心又方便，也是最容易让全家人都开心的选择。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围绕着商场这一切的体验大多都只是消费型的快乐，孩子的确很容易在其中获得快乐和满足，但是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里，习惯了商场里那些强度比较高和高刺激的快乐之后，大脑就很难接受那些需要长时间等待和辛苦付出的事情，慢慢的他会觉得说，去公园很无聊，看书觉得没意思，画画坚持不了多久，搭积木玩几分钟就放下，小区里的游乐场觉得无聊，对于做作业这种费脑的事情尤其抗拒，静不下心来学习。结果就是孩子越来越容易觉得无聊，对很多事情越来越没有耐心，做什么都觉得没有动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不能有太多的消费型快乐。或许有人会说，生活已经这么不容易了，想要一点这样无脑的快乐为什么不行？当然可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需要放松和娱乐，就像我们白天应付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晚上回到家刷一刷手机，看一会儿视频也无可厚非。问题不在于消费型快乐本身，而是在于如果生活里有过多的消费型快乐那就不对了。消费型快乐本质上提供的是一种高频低门槛而且零摩擦的刺激，对吧？看视频不需要技能，买玩具不需要努力，去游乐场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快乐几乎可以立刻获得，并且伴随着很强烈的满足感。久而久之，孩子的大脑就会习惯这种即时快乐和即时反馈，而对于那些需要持续投入时间精力和耐心的活动就会显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因为阅读需要专注，运动需要坚持，学习需要克服困难，培养兴趣爱好更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些事情的回报以及做这些事情的成就感来的可比消费型快乐慢多了。当大脑已经习惯了马上就能快乐，自然不愿意再等待，所以很多家长就会发现孩子做作业坐不住，看书几乎就是看一看就跑开了，学一点东西总是很累，但同样的孩子却可以连续刷2个小时短视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全神贯注。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专注力缺失的问题，而是孩子的专注力被消费型快乐牢牢吸引住了，只愿意回应高频刺激，却对那些低频但是高价值的信息却失去了兴趣。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家长在不知不觉当中把消费型快乐当作是对孩子做好某一件事情的奖励，对吧？比如说，那你好好写作业啊，周末带你去商场玩啦，

0: 你考试考好了就带你买你喜欢的东西，你如果表现好奖励你出去吃一顿大餐。那你从短期来看，这些方法确实有效，让孩子产生了学习和学好的动力，但长期来看，孩子很容易把快乐和消费型奖励深度绑定，他会在潜意识里认为学习、考试和写作业这些事情本身是痛苦的，所以必须要有额外的补偿，自己才愿意去做。那这样一来，他的内在动机就会慢慢的被替换成为了奖励而做。一旦奖励减少了，不够好了，或者不符合预期，做事情的动力也会随之消失。更令人惋惜的是，原本孩子对某件事情可能是有发自内心兴趣的，一旦过度加入外部奖励，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可能发生了变化。一个孩子原本喜欢画画，享受的是线条、色彩和创作的乐趣，那后来每画完一幅画，家长都会奖励一个大玩具，父母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嘛，对吧？希望鼓励孩子继续坚持，但是在孩子心里，画画的意义可能慢慢从我喜欢画画变成了画画就能得到玩具。他的快乐来源不再是创作本身，而是后面的奖励。于是下一次，如果没有玩具作为回报，画画的动力反而下降了。原本珍贵的内在兴趣被外部奖励悄悄替代了，真的很可惜啊。能够支撑一个人长期成长的，从来都不是外部奖励，而是从事情本身获得的满足感、成就感和热爱。所以作为父母，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保护好孩子天然的那一种热爱咯。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啊，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模式，给孩子内心赋予更多力量呢？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很多时候只需要稍微改变一下思路。比如孩子喜欢看电视，这是典型的消费型快乐，那怎么把看电视看手机变成创造型快乐呢？很简单，让孩子试着自己拍一段视频，从构思内容、设计脚本到思考镜头怎么拍、画面怎么呈现，再到最后的剪辑和配乐，里面呢有太多需要学习和思考的地方。同样是接触视频，一个是在被动接收别人的内容，一个是在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作品。如果真的完整走一遍流程，对孩子来说呢，会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再比如，与其一次次买现成的玩具，不如多尝试一些开放式玩法的材料，像乐高、像什么这种磁力片、积木等自由搭建类的玩具。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利用家里现有的材料，废弃的纸箱、什么纸筒、什么塑料瓶、包装盒，看似不起眼，却都能成为孩子创作的素材。他们可以搭建房子、制作机器人、设计迷宫，或者创造属于自己的小游戏。这些东西或许不够精致，却承载着孩子自己创意和想法，对吧？并且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创造得来的成果，往往更能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所以，与其不断满足孩子的想要，不如帮他们学会主动创造快乐，轻轻松松花点钱就能得到的东西，未必会让他们发自内心的珍惜。当孩子为了某一件事情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和智慧，最终获得的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果时，他们才会更加的开心。这样的快乐才能更滋养他们的内在力量。另外，如果真的想要奖励孩子，也可以尝试把物质的消费型奖励变成体验类的奖励，对吧？你比如说考得不错，周末一起去爬山、去骑行，挑战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线路。那比如说这一学期结束之后，一家人去露营，或者去一个从来没有探索过的地方住上几天。更好的方式是在合理范围内让孩子参与策划一次家庭活动，由他决定去哪里、怎么玩、需要准备什么东西、预算怎么安排。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不仅能够获得期待和快乐，还能锻炼规划能力、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起单纯获得一次奖励，他们收获的会更多。当然，养育孩子不仅仅是不断给他们安排事情去做， 懂得如何留白也非常重要，多留一些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要怕孩子无聊，有些时间本来就应该留白，孩子只有在空下来的时候才有机会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才有空间去思考我想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我擅长什么。这种自主安排的能力就是在一次次留白中慢慢长出来的。
1: 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它们因其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2: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也。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OK， 北京时间17:51，那么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央广中国之声播发专辑《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王海鹏在调研沿河中心城区防汛工作并巡河时强调，统筹加快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三个农产品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民特优先农产品名录。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在头条播发专稿，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6: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7: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6: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

0: 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1: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2: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4: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5: 很快就修好了
4: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沿河中心城区调研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落细责任，统筹加快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海鹏先后来到东关杨柳大桥、沿河大桥和沿河东路北桥沟处，实地查看沿河城区段防洪治理工程、过洪能力提升及应急措施等落实情况，并对沿河重点段开展巡河。他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这根弦，尽快对今年四月底以来部署实施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做个全面复盘，尽快找准补齐短板弱项，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坚决筑牢防汛抗洪救灾坚固防线。王海鹏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科学优化防抢撤预案，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好转移安置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要分清轻重缓急，按照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思路，科学调配防洪挡板、闸门等设施，加强革命旧址、学校、医院、企业及城市内涝点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落实应急措施，保障安全运行，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要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加强前瞻谋划，积极对接争取，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优化施工组织，紧盯目标，倒排攻击，加快进度，逐步构建上拦、中分、下排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不断提升对洪水的主动调控能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密切配合，凝聚合力，切实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全力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深刻把握党中央在党的领导根本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回望百余年奋斗征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文章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党是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和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肩负着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式

0: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一定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文章最后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过去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凝心聚力，共襄伟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大好河山迎客来，家国情怀永传承。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不断解锁新场景、新形态，既有烟火气息，又有诗意新意。民俗文化在创新中焕发持久生机，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昼夜飘香，黄河奔涌。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呈现出清流飞瀑奇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景台，定格这一壮美山河。安徽游客李燕：
4: 非常的壮观，又有民间艺术，我看还有小朋友老人一起在表演，正好赶上端午节，这个氛围非常的浓厚。
3: 今年端午是秦晋壶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后迎来的首个假期，两岸景区协同联动推出白骨铜台展演特色活动，飞翼锣鼓轮番登场，雄浑奔放的壶口斗鼓，灵动铿锵的宜川埙鼓，激昂鼓声响彻黄河峡谷。广大游客在壮阔山河间度过了一个文化味浓、体验感足的端午佳节。辽宁游客杨军：
5: 每一次这个感觉都不一样，由于今年来以后呢，再有那个民俗表演，这回就是山西和陕西通票了。一会儿呢，我们要准备从陕西这面看完以后，到山西那面再看一看，看一看两岸不同的景色。
3: 万花山景区则推出端午遇上父亲节系列文旅活动，投壶、蹴鞠等古风游戏妙趣横生，牡丹蝎子巡游、亲子寻宝等项目更是吸引众多家庭参与其中。游客李慧南：
6: 我带我儿子过来咱们万花山这边来玩，然后划划船呀，风景也挺好的，划船也很凉快，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夏天适合来的一个地方，整体还是挺好的。
3: 宝塔区万花山景区工作人员高翠翠：
7: 今年端午恰逢父亲节，双节同庆，假期期间呢，我们万花山景区推出了门票三免一的惠民福利，凡购票呢就可以赠送精美的端午节五彩绳，非常适合家庭和亲友结伴出游。
3: 假期里金岩景区则推出红色演绎、戏曲表演、篝火晚会等系列活动。红色演绎延安保育月，延安记忆常常爆满，每天加演，集市的热闹、秧歌的欢腾、历史的回响，让全国游客沉浸式感受那段峥嵘岁月。四川游客曹爽爽：
8: 非常浓厚的氛围，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带领着观众一起大家参与到各种活动之中，确实内容也比较丰富，咱们的活动也举办得非常好。
3: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市迎来新一轮旅游高峰。一至五月，全市文博系统开放单位已累计接待游客418.0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净增48.47万人次。我市正以红色为魂、绿意为底，推动红色景点与生态景区联动互补，加速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好品种是现代农业的芯片，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

0: 近日，宝塔区450个新优番茄品种集体亮相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以科技赋能推动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来了解。
1: 走进宝塔区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一号大棚，仿佛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番茄王国。凤珠一号、华英金冠等450个新优品种，不仅外观各异，口感与营养价值也各有所长。

0: 10天到2周左右，我们是严格控制水，让它这个糖分什么积累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1: 目前，何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6个大棚已经开始试种新优品种，预计总产量可达8万斤。该种植项目由延安大学、市农业农村局、何庄坪镇政府等单位共同合作。这片试验田里的优等生将带着科技的力量，成为我市乡村振兴路上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记者还了解到，7月3日至6日，中国园艺学会番茄峰会将在延安召开。届时，全国番茄产业专家学者、育种者、企业和种植户将齐聚宝塔区，开展品鉴交流。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
0: 通过品鉴交流，我们从这个产量、抗性、品质方面评价出优秀的品种，适合我们延安种植的话，我们会给我们延安的农户去推广啊，把我们延安这个番茄产业做大做强。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636个产品入选，其中我市宝塔草莓、宝塔西红柿、吴起荞麦3个农产品榜上有名。至此，我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已达37个。陕西省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我省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市场保持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平稳向好发展态势。陕西省商务厅消息，端午假期全省消费市场运行稳定，促销活动丰富多样，消费品以旧换新成效明显，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4: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吸引676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昨天，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近日，河北省武义县3035亩自主选育杜兰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达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杜兰小麦是制作意大利面、披萨等食品的核心原料，此前受育种技术和适宜种源制约，我国每年平均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加工制品约300万吨。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万件。产品研发者陈果告诉记者，80%的订单发往美加墨。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首相职务，这意味着英国将在10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这也将是近2个世纪来唐宁街主位换人最频繁的时期。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下

0: 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1: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做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

0: 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

0: 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

0: 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额、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 气道完全梗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道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5: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 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5: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9: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5: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0: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5: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1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4: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 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0000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0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5: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12: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 143.3 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0000亿元大关，达到了25.02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5: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12: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5: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 43.5% 跃升至 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3: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5: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4: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

0: 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
1: 一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2: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4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3: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

0: 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 1.5 万件，罚没款 6929.89 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0: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2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4: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5: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它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4: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5: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它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平台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4: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0: 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我们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2: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入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3: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它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0: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以基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啊，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 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微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 10% 至 50% 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7: 学校卡了 20% 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直接上去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打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6: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7: 调整了四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6: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 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7: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6: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8: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再来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6: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9: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地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6: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9: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4: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 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0: 来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外渔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0: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 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1: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57% 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 18% 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 2%-8% 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2: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2: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0: 在位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镜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及平台监管。 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13: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14: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13: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14: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它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的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3: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

0: 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1: 那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0: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1: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0: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1: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的非常多。
0: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1: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0: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总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1: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

0: 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1: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明天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明天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明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北京时间20:00，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战士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4，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282-0072。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之前看过一句话说，规劝和打骂其实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在意，真正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是不理会。深以为然，成年人之间比吵吵闹闹拍案而起更狠的就是零回应。有人挑衅你，刺激你，当众让你下不来台，你可以选择零回应，一句话不说，甚至表情都没有一丝变化。争吵说明你还在意对方的情绪，愿意跟对方掰扯对错，而零回应意味着对方在你这里已经失去了被回应的价值，甚至连被讨厌的资格都没有了。讲一个故事。民国时期啊，有一位叫做黄侃的学者，这人呢才华横溢，性格耿直，因此呢遭到了不少人的嫉妒和诋毁。当时呢有一个人故意在公开场合呢嘲讽他，说他的学问啊都是抄袭来的，说他徒有虚名。私下里呢，这个人还会故意散播谣言，说他品行不端。面对这些恶意的诋毁和嘲

嘲讽，黄凯呢从来没有选择回应。朋友劝他应该站出来反驳，至少证明自己的清白。黄凯呢却笑着说，我的学问不是靠别人的认可来证明的，我的人品呢也不是靠别人的评价来定义的。他愿意说就让他说去吧，与我无关。他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每天闭门读书，著书立说，不管外界的流言蜚语，也不管别人的恶意诋毁。久而久之呢，对方自觉无趣，便闭上了嘴。而黄凯呢，凭借着深厚的学识，成为了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留下了诸多经典著作。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恶意，有人嫉妒你的优秀，有人诋毁你的人品，有人消耗你的善意，有人伤害你的感情。这些恶意就像一把把尖刀，试图刺痛你，打败你。所以零回应是最狠的反击。当你选择沉默不语，就等于是在告诉他，你不配进入我的生活，你不配影响我的情绪，你所有的恶意在我眼里都一文不值。他让那些伤害你的人在你的沉默中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可笑，感受到最深的羞辱与挫败。更重要的是，零回应能让你远离纠缠和消耗，守护好情绪与能量，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值得的人和事儿上。

有人就问余光中，说有人天天找你的茬，你从不回应，这是为什么？余光中回答，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而我不搭理，说明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你看啊，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格局。不纠缠不是懦弱，而是你根本不值得我浪费口舌。不回应不是没看见，而是你的言行对我构不成任何影响。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以牙还牙，而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让对方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文化学者余秋雨成名之后呢，遭遇了很多恶意诋毁与无端的造谣，甚至有人呢编造虚假的语录，伪造他的私人生活一些绯闻啊，肆意抹黑他的人格，一时间呢负面流言是满天飞啊。其中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汶川地震后的诈捐门事件。当时余秋雨对外声称向灾区捐款20万元，某文学杂志编辑公开发文质疑，说他根本就没有捐那么多，有可能啊压根就没有捐。余秋雨呢选择了沉默。一年之后，都江堰市三所小学的秋雨图书馆正式开馆，一切呢都不言自明。余秋雨呢总计捐赠图书3万册，加上其他的设施，总捐款实际超过了50万。原来余秋雨和妻子当年呢在电视机前看到灾后学校一片的疮痍，便决定捐书捐图书馆。所以呢在红十字会并没有捐款记录，就被认为是诈捐。真相大白以后，有记者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解释？他说，马行千里不洗泥沙。千里马要走很远的路，身上肯定会有尘沙的，根本没有时间去洗。如果整天在河里洗泥沙，那还能叫千里马吗？言下之意呢，就是说他还有很多的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就像奔跑的千里马，哪有时间呢去跟烂人烂事计较呢？真正的强者根本不会在意那些来自弱者的非议，因为啊，当你站上了更高的地方，底下

的声音再好再坏，都已经传不到你的耳朵里了。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当你越来越成功，越来越快乐，那些曾经啊攻击过你的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攻击不仅没有伤害到你，反而成了你成长的垫脚石。这种心理上的打击，是不是比任何回击都更加致命呢？

鲁迅在《半夏小集》中呢写过一句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当年鲁迅与许多文人论战，针锋相对，文字犀利，但到最后呢，对于那些他认为不值得的人，他连一个字儿都懒得写。不是写不过，而是没有必要。因为你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在给对方加戏，你的沉默才是对他最响亮的回答。对烂人最狠的报复，就是把情绪调成静音模式。他演戏你看戏，他算计你无视，他想激怒你，你偏不。你的沉默就是在告诉他，你这点伎俩我看不上，你这个人我不在乎，你的世界与我无关。让我想到钱钟书啊，围城问世后风靡一时，赢得无数赞誉的同时，也引来了不少无端的非议。有人指责作品晦涩脱离现实，有人故意呢曲解了书中的观点，甚至造谣他的创作啊缺乏原创性，也是借鉴了西方作品。面对这些非议与诋毁呢，钱钟书先生从来没有浪费时间去回应。他一贯拒绝了无谓的采访，不与诋毁者争辩，也不刻意呢为作品辩解，只与杨绛先生呢闭门读书，潜心创作，留下了这个《管锥编》等一些不朽的巨著。无独有偶，钱学森呢也曾经遭遇过恶意的质疑与诋毁。当年呢，他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与生活待遇，毅然回国投身航天事业。有人呢恶意抹黑他，称他呢在国外毫无建树，回国只是想捞取名利，甚至呢暗中阻挠他的研究，散布他技术不行难当重任的谣言。面对这些恶意，钱学森呢从未回应，而是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导弹航天的研究当中，无视外界流言，攻坚克难，潜心钻研。最终他用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击碎了所有质疑与诋毁，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初心与能力。鲁迅、钱钟书、钱学森的强大不在于能言善辩，善于反击，而在于他们懂得沉默，懂得无视。他们都明白真正的价值无需向他人证明，真正的清白无需用言语辩解。对恶意诋毁你的人，零回应是最好的反击；对反复消耗你的人，零回应是最好的解脱。这份无声的沉默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比激烈争辩更显底气，也是最清醒的从容。所以活得通透的人呀，早已学会了沉默对待一切是非。

在一档节目中呢，有人问蔡澜说，如果有人在网上骂你，你怎么看待？蔡澜回答的十分干脆啊，说对对方最大的侮辱就是不回答。面对他人的恶语，唯沉默是最高的蔑视。你必须明白一个道理。

有些人天生就是来消耗你的。他们挑衅你，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想看你失控。他们诋毁你，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贬低别人来彰显自己。如果你足够聪明，就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浪费时间回应不值得的人，也不要再消耗精力去解释、争辩、取悦其他人。你的沉默会让你变得体面、高贵、从容。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

0: 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首座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 News Radio， News Radio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0: 那天清晨，窑洞里油灯还亮着。
1: 那天傍晚，训练场上暮色压得匆忙。
0: 我抚摸着磨破的帆布背包，
1: 我悄悄塞进了几页手抄的论持久战。
0: 其实作为抗大的学员，每一次行军早已习惯，但这一回不同，我们要奔赴真正的战场。
1: 我从衣角撕下一缕布条，歪歪扭扭系在他的背包带上。我想让这布条替我系着沿河的月光，系着课堂上老师讲的每一句真理的重量。
0: 记得出发前夜，班长把他磨得发亮的搪瓷碗塞进了我的怀里。月光透过窗角洒在我们打满补丁的军装上，队伍踏着晨雾出发。我又摸了摸背包上的布条，
1: 它在寒风里轻轻摇晃，像母亲临别时挥动的手。
0: 我们唱着校歌走过山梁，黄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里飘着我们对胜利的渴望。当冲锋号在前线响起，我紧紧地拽着背包带，那根旧布条贴着我的胸膛，仿佛听见沿河边老槐树下校长讲课时激昂的声响。当冲锋号在前线骤然响起，我紧紧地拽住背包带，那根旧布条贴在了我的胸膛。冲啊！为了延安，为了胜利，我们怒吼着。沿河边老槐树下校长激昂讲课声仿佛又在耳边回响，化作勇气在我血脉中奔腾激荡。
1: 无论前行多远，背包上的布条都系着抗大的魂，系着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守望。它是永不褪色的旗帜，是穿越战火的信仰。哪怕鲜血染红衣衫，哪怕前路布满风霜，只要布条还在，希望就永远不会消亡。
0: 炮弹拖着猩红的尾焰划破天际，在阵地炸开一朵巨大黑烟蘑菇云，碎石混着弹片呼啸着掠过耳边。身旁的战友被气浪掀翻，鲜血溅在我的背包上，保护布条，护住我们的信念。我顶着轰鸣大喊，在泥土与硝烟的窒息中握紧步枪向前冲。
1: 机枪织成的火网封锁了战壕，我匍匐着避开飞溅的泥土，突然看见不远处战友被铁丝网缠住，接着我解下背包带甩过去，子弹擦着钢盔飞过，在他身后的土墙凿出蜂窝状的孔洞。布条还在，我们不能退。我们咬着牙，用刺刀挑开障碍，继续向敌阵突进。
0: 战壕里的积水混着雪水漫过膝盖，冰冷刺骨的寒意顺着双腿往上爬。敌人的刺刀刺来，我侧身用搪瓷碗疙瘩，当的一声，碗口又崩了一个缺口。等打完这场仗，布条就是我们的功勋章。我嘶吼着， 将刺刀狠狠地扎进了敌人的胸膛，温热的血喷在了布条上。
1: 夜幕降临时，阵地陷入惨烈的白刃战，月光下战友们的身影与敌人扭打在一起。我挥舞着大刀，每一次劈砍都带着延安的怒吼。有人倒下前还死死攥着背包上的布条，布条不毁，我们的精神不灭，这是最后的呐喊，穿透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回荡在焦土之上。
0: 黎明的曙光撕开硝烟，我满身血污瘫坐在弹坑旁，看着背包上那浸透血渍的布条，它依然倔强地在风中飘扬。沿河的月光仿佛穿越时空洒落，照着这片我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抗大精神永远不会在战火中消亡。
1: 我知道
0: 无论走多远，
1: 背包上的布条都记着抗大的魂，
0: 记着我们
1: 对这片土地
0: 最深沉的守望。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毛泽东和小青马。1938年，毛泽东主席从长征骑到延安的小黄马历经战争磨难，积劳成疾，不幸病死，主席非常难过，只是不许剥马皮，不许吃马肉，不准拔马尾，要完整埋葬。于是小黄马被就近安葬在凤凰山下。中央办公厅重新筛选了一匹来自蒙古草原的菊花长鬃青马作为主席新的坐骑。这匹马个头矮小，但行动敏捷，性情温顺，全身白毛，略带古青花色，故称小青马。小青马是蒙古骑兵支队进献给毛主席的，马尾标记有苏立德形状的烙印，苏立德在蒙古语当中意为旗帜，传说是长生天赐予成吉思汗的神毛，象征着力量和智慧，有吉祥团结之意。毛主席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匹外表和性情酷似小黄马的草原青马。抗战初期，整个延安城没有一辆小汽车。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党中央两辆小轿车，毛主席却将一辆分配给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总司令，另一辆分配给德高望重的延安五老，自己外出开会做报告仍是骑马出行。延安的各机关、学校和军营里，延安的山山毛毛都留下了小青马和主人的足迹。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25万兵力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毛主席做出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全中国的重大决策。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劝他离开延安，东渡黄河，暂住山西。毛主席深情地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沿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陕北问题不解决，我绝不过黄河。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中，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城，开启西北战场最严峻、最艰苦的时期。4月12日，为方便行军与敌军周旋，毛泽东在靖边县青阳岔换骑小青马。在之后346个日子里，小青马始终陪伴着主席，为保护主人立下战功。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1947年8月17日，毛泽东与中央前委机关进入嘉县，为摆脱紧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围追，我军在瓢泼大雨中用木板、木头搭设临时木桥渡过境内五女河，隐藏在对岸密林中躲避敌机扫射。危险过后，队伍渡河返回，正当毛主席骑着小青马走到河中央时，上游突来洪峰，排山倒海，小青马感知危险来临，却丝毫没有受惊，他临危不惧，赶在浪头之前平稳送主席上岸。

小青蛙通人性，知天命。一次行军途中，小青蛙走到一处巨大山崖下，突然停止不前，任凭警卫员如何拍打，就是不肯迈步。这时一架敌侦察机从头顶飞过，众人才知缘由。幸好有山崖掩护，毛主席一行才未被发现。马户主人也十分爱惜马，每次遇到难走的山路时，主席就会下马步行。小青马掉了马掌，主席更是坚持徒步行军，生怕马蹄被磨坏。每次看到主席走近，小青马都会欢快地嘶鸣。转战陕北一年，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依靠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黄土高原特殊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迂回作战。行经12个县，途经40多个村庄，行程达2000多华里，用民心、意志和战略的较量，不仅稳固了西北战场，还发起了全国战略大反攻，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全中国。1948年3月23日，为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五堵县东渡黄河，小青马也跟随主人同行。毛主席向前来送行的老乡们一一握手，挥泪告别，踏上了第一条船渡过黄河。小青马和其他马匹挤在另一只船上，船行至河中央时遭遇浪头冲击，小青马意外跌入黄河。他在汹涌的河水里努力地挣扎了几下，突然学会游泳，而且反向游回对岸。像毛主席一样舍不得离开陕北，战马恋故土，不愿过河东。已经过河的毛主席眼眶湿润了，他喃喃说出：“马犹如此，人何以堪？”他立即安排船把小青马从对岸又接了过来。24日，毛主席最后一次骑着心爱的小青马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25日，换乘美制吉普车去往西柏坡。出发前，主席特意去看望了马夫侯登科，向小青马做了告别。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革命有功的战马不能宰杀，要养起来，死后要好好安葬。于是小青马作为军功马被送往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悉心饲养。岁月流逝，小青马不再年轻，毛色由青变白，1962年因年老逝去，马皮被制成标本保存。1964年8月，中央办公厅将标本调拨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展出。今天小青马俨然是一位革命的战士，革命的功臣，他把最青春的十年岁月献给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他也是革命历史的见证，见证了主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

0: 是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欢迎。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一座雁栖林，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73集，灾和匪，自古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灾必有匪，有匪必成灾。从民国17年秋天开始，整个陕北就闹起了匪患。等到18年秋收之后，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据统计，整个沙城道地界，光是成气候的土匪就有100多股。这些土匪成分极其复杂，有常年惯匪，有被迫落草的饥民，还有地方官员和当地驻军的副业队。尽管景山月早在春上就曾严厉督导各县征剿过一次，可非但没有什么成效，反而有越剿越烈之势。尤其是仅靠黄河的歼吴二县，光聚众上百人的土匪就有13股。他们很会利用晋陕交界的地利，这边一上劲儿，木筏子一划就跑到山西了，但等你一退就又跟着杀过来了。并且从去年冬天开始，土匪们竟然合股主动挑衅起了地方保安团，甚至连景山月大舅哥的票号都敢下手，简直到了鼠大欺猫的地步。基于这种情况，景山月便决定抽调主力部队，直接开进加

0: 吴二县进行围剿。于是他便又想起了之前的警卫连长孙海泉。孙海泉早在一年前就从夫师守备营营长擢升为司令部直属的旗部混成团团长了，眼下正在怀远波罗堡驻扎。十月初三，景山岳带着一众随从来到波罗堡，并于当天主持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议，当场通报了匪患情况，并就如何尽快彻底荡平嘉吴二县的土匪做了一番具体安排。已经被提拔为该团警卫排长的磨石坚也参加了会议。其实他半个月前就知道景山岳要征调混成团到嘉吴剿匪的事儿了，消息是袁国良从景秀川那里听到的。那个周末，袁国良专程到波罗堡找到磨石坚，和他就抓住这个机会离开警卫排到一线带兵的事儿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所以等景山岳刚要说抽调整个混成团的时候，他便故意嘿嘿笑了一声。这出格的举动自然被景山岳看到了，当即指着磨石坚问孙海泉：
1: 我后生就我龙尾将军叫啥来着？
2: 叫磨石坚，现在是团部的警卫排长。
0: 孙海泉赶忙回答。景山岳点了点头，随即黑着脸问磨石坚：
2: 你敢笑啥呢？
0: 磨石坚故作一惊，一个立正站起，唯唯诺诺地说：
2: 报告司令，属下有个想法，不知该讲不该讲。
0: 孙海泉当即慌了，急忙朝他挤了几下眼睛，但他依旧站着没动。
2: 既然抽调一个主力团去剿，这真有些高抬他们了。
3: 磨石坚，坐下。
0: 孙海泉赶忙制止。景山岳伸手把孙海泉的胳膊按了下去，把胖乎乎的身子朝前倾了倾，两眼直直地盯着磨石坚问：
2: 那你说咋个剿法？
3: 司令，只要您给我一个加强连，我就敢保证三个月之内彻底荡平嘉吴二县的匪患，否则我亲自把我的人头送到您的公案上。
0: 景山岳一惊，随即定定地盯着他说：
3: 哇，军种无戏言。
2: 这我自然知道。
0: 磨石坚毫不犹豫地说。景山岳点了点头：
2: 你多大了？
3: 19了。
2: 好，自古英雄出少年，那咱就应了你。
0: 景山岳说完，看了一眼旁边的参谋长：
2: 你命令。
3: 等等，我还有几个条件，如果司令答应我就去。
2: 将。
3: 第一，我只要兵不要官，副连长和排班长全部由我在警卫排里的人里面指定，任何人不得干涉。第二，执行任务期间，嘉吴二县县长和保安团必须由我统一节制。第三，授予我充分的生杀大权，并保证永不追究。第四，凡是我呈上来的报告，只要有利于剿匪，您必须批准，这主要是指对问题官员的处置。第五，所有殉职和伤残官兵及其家属都必须厚葬后续。
0: 景山岳仔细听完了这些条件，当即哈哈一笑：
2: 哈哈哈哈，行，保守这，只要逆蛙不要老紧这五撒猫，再提几条都行。
0: 说完就站了起来，亲自宣读起了命令：
3: 子任命磨石坚为甲吴二县特别转员兼司令部直属剿匪特遣连连长，十天内进驻甲州县城，期间授予省撒大权，并统一节制两县全面政府官员和地方报案团。
0: 初十那天，磨石坚就率部开进了甲州县城，第二天便派人将甲吴二县县长和保安团长叫来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这些人一看景山岳竟然派来个娃娃，都不由得露出几分轻蔑，尤其是嘉州县县长焦

0: 李明，竟然一脸坏笑地问：“兄弟多大了？”语气里充满了挑衅。这自然很让魔师间恼火，但也只能忍着，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不露一手，这些老油子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马王爷真有三只眼的。第二天，魔石间就带了一个牌和加州保安团团长去县城附近走访群众去了。起初，所有人都闭口不谈，甚至直接躲起了他，导致整整一天都一无所获。第三天，魔石间便只带了两名警卫，并向群众表了一番决心。
1: 干打，弟兄们，来前儿我就当着几十人的面给景司令立下军令状了，三个月内不把嘉吴二县的土匪灭掉，我就得把自个儿的脑袋送到景司令的公案上，我把命都押上了，所以请大家千万相信，我和之前的所有人绝对不一样。
0: 人们这才稍稍放下了顾虑，连嚎带哭的倾诉开了。不用说，土匪的残暴实在令人发指，尤其是盘踞在黑龙寨的烂干花，简直恶劣的没法形容了。据当地百姓说，这小子本是山西人，但已在当地为非作歹快两年了。这两年里，只要谁家娶媳妇儿，他就全副武装前来收红利，并且在他奸淫新媳妇儿的时候，婆家全家老小还得跪在地上现场观看，稍有不从便要灭门，致使他们这些年都不敢娶媳妇儿了。可他连女子也不放过，只要略略有些姿色的婆姨女子，无一能逃出他的魔掌。
1: 那官家和保安团呢？为甚不管？
0: 魔石间几乎是喊叫着问。
1: 官家，这土匪就是官家养的，让他们管，那就等于让贼娃子左手招右手呢。
0: 魔石间实在听不下去了。
1: 你们今天就都跟我去县城吧，小心这里有他们的眼线，咱明天就拿着烂杆花开刀祭旗。年轻人，这烂杆花枪多势众，可不是好惹的。
0: 也不知是为了刺激他还是善意的提醒，一位老者竟然这样说。魔石间轻蔑的一笑，
1: 我还就想惹一下他这种不好惹的。
0: 正如魔石间所料，这烂干花很快就得到了情报，等他们刚回到驻地就派人找上门了，并且直接报起了家门。
2: 黑龙寨刘老板派我来拜访连长大人，刘老板说了，有财大家发，都是飘江湖的，让人一步自己宽。
0: 说着便将五根一拃长的黄灿灿的金条依次排开，放在了他的公案上。魔石间这才知道，老百姓关洋匪的说法真不是危言耸听，也才知道那些保安团长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油头粉面，不是置宅子就是纳妾养小。一股怒火当即窜了上来，但他还是忍住怒火，对来人笑了笑，咣的一声将金条扔进了桌兜。当天半夜，魔石间就集合部队进行了一番阵前动员。
1: 弟兄们，这是咱剿匪的第一仗，也是咱们连能否在嘉吴地面立脚的关键一战。咱们大部分人对我还不太了解，但警卫排的弟兄们都是一年多的老弟兄了，你们可以打听一下我姓魔的是如何对待自家兄弟的。如果咱把局面打开了，我在景司令那说话就硬气了，前途也就光明了，你们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了。此次警卫排的弟兄们全部提拔就是个证明。反正我已经把这颗脑袋压到景司令那儿了，能不能保住就看大家的了。

0: 部队的士气当即被鼓动起来了。鸡叫时分，140多人就将整个黑龙寨围了个水泄不通。这黑龙寨背靠大山，三面临崖，易守难攻，加之都是些惯匪，火力也的确很强，还真有些战斗力。但在正规军面前，这战斗力也只能勉强算作可以了。不到半上午，靠山那边的寨墙就被突破了。副连长张明山率领两个排洪水般地冲进了寨子。这些毛贼哪见过这个阵仗，都争着举手投降。但因为在部队攻寨的时候也付出了八个人的牺牲，所有人早已红了眼，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猛冲猛打，大开了一番杀戒，直到磨时间鸣枪制止才停了下来。这一战当场击毙匪徒41人，剩余的包括烂干花在内的20人全部做了俘虏，并且很快就被五花大绑的押回了县城。当他们押着烂干花回到县城的时候，不大的山城立即轰动了，就连附近村庄里的人听到消息也纷纷赶了过来。黑压压的人群将窄窄的街道堵了个水泄不通，石头、瓦块、烟锅子、老布鞋雨点般的朝烂干花飞了过来，根本制止不住。磨时间便只好下令每六名战士护一个土匪，将他们围到中间，这才勉强回到了驻地。半下午审讯就开始了，此时的烂干花已被平绑到了一块床板上。一进到窑里，磨时间就让手下把它扒了个精光，然后顺手拿起放在旁边桌子上的羊绒凿子在他面前晃了晃。
1: 认得这是圣不？
2: 羊绒凿子。
0: 烂干花浑身颤抖地回答。磨时间笑着点了点头。
1: 对，刚买的。正准备往老家烧呢，咱现在就试火一下，看这匠人的手艺如何。
0: 说着便照准烂干花的两条小腿骨一连就是两家伙。那一排尖利的凿尖当即在烂干花干巴巴的小腿上拉开了十几道深深的血口子，血乎乎的肉沫掉了一地，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几乎响彻了整个县城。磨时间把脸凑到他面前笑着说，
1: 这叫活凿绒，如果不好受的话，就把你干下的所有恶黑血的事儿都说出来，包括与谁勾结，我就不一一问了。但你千万要相信，你那些事儿我都已经掌握了，少说一件一凿子，直到活活凿成一副骨架为止。
0: 烂干花当即一边嚎哭一边供述起来，竹筒倒豆子一般。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

0: 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真正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几个。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但人与人之间多一分寸的距离，就容易变成失去联系的荒唐。我们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看清人生的平淡与热闹。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时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它让惨痛变得苍白，它让执着的人选择离开，它能让沉默的岩浆慢慢聚集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也能让最炽烈的爱情变成涓涓细流。有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偏偏也有人感到时间的河流是如此漫长。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思念是一种病，来自齐秦。看到有人形容爱情就像一场感冒，一旦得了，无论怎么努力的想要痊愈，也要等病得差不多了才能好起来。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不相通的，描述人类内心丰富的词汇再多，也无法改变感觉这种东西不可言喻的事实。这种不流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孤独感。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而快乐和痛苦应该有千千万万种。我们无法倾诉和分享，恰恰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局限性，才会让人倍感孤独。所以我们都明白，孤独到了深处，唯有沉默。好在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做音乐的东西，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在你选择沉默的时候带给你一份温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在这个时段的最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3: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3: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4: 他亲自到会指导，并做了重要讲话，使到会人员对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相互关系及开展城乡贸易工作从理论上提高了认识，从实践中有了亲身体验，从而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通过展览交流，北平市与各地成交了上亿元的大批货物，建立了各地交换产品和物资的关系，扩大了北平市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售市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发展郊区农业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命脉，叶剑英在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处理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同时，用很大力气解决郊区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他亲自调查郊区农业的情况，在组织上成立了郊区农会筹备委员会，把农民组织起来，便于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根据当时尚未土改、清对等实际情况，为不误农时抓紧春耕生产，决定实行谁种谁收的过渡政策，以保证土地不荒芜，安定农民生活。针对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副产品，特别是蔬菜肉蛋生产等存在的实际问题，他指示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迅速加以解决。除政府给郊区大批贷款调拨粮食外，还帮助和发动农民兴修水利、整修水渠、打井修井、灌溉农田、抗旱备荒、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在民主建政方面，

普遍废除各区的伪保甲制度，建立起人民的村政权。在新的郊区政府领导下，调解多年来遗留下的民事纠纷和违法案件，对特困户进行社会救济，对列军公署发放抚恤粮和优待粮款等。同时，根据农民的要求，军管会发出关于本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积极进行各项土地改革准备工作，广泛进行土改宣传，教育农民提高阶级觉悟。在政策上，适当地将工地或地主无力经营与逃亡地主之土地调剂给无地少地之农民耕种，同时废除了上打租，迫使地主退租给农民，解决一部分农民的生产资料及生活困难，保证春耕播种顺利完成。经过半年宣传组织工作，郊区逐步建立起农民协会和农会筹备会，着手进行土改试点，总结经验，为各区有计划分步骤开展土地改革做好准备工作，合理解决北平房屋区政策问题。北平解放后，在市民中曾有农村分土地、城市分房屋、住房不交租的议论。有人认为，按照共产党的政策，既然在乡村中可以分配地主的土地和房屋，在城市中也应废除房东对房客的剥削。于是，有的房客借机不交房租，房主也不敢收房租，房屋损坏后无人修理。为了让市民了解共产党对城市房屋的政策，5月16号，叶剑英署名发布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北平房屋问题布告》。布告中明确规定，城市房屋之占有关系及此所产生的租赁关系，现在不但不应该废除，而且应该予以合理之保护。布告中还规定了10项具体政策，市民们拥护政府的决定，但还有一些问题希望得到解答。叶剑英在百忙之中，就市民关心的问题对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合理解决北平房屋，这是北平市200万人民生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公布的关于房屋政策的条文是经过各方人士慎重研讨过的，这样做不仅能建立房租租赁的正常关系，还可以繁荣北平的建设。有人希望政府定一个标准的房价，据我的意见，让房主房客双方协议房价是比较好的。叶剑英强调说，任何政策条例公布后，都需要在实施中不断修改完善，希望各方面多提供意见和建议，以达到更圆满的处理问题。北平解放初期，在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文物、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四大部分工对口领导下，比较顺利地接管了旧的文化、教育、新闻等机构，接管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和电影制片厂、戏剧学校等文艺单位，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等文物部门，以及华北日报社、中央北平分社等新闻出版部门，保证原有数万人的教授、讲师、科学技术专家、学生、影剧工作人员、出版工作人员继续留在原有的岗位上工作学习，各得其所。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水平极大普及和提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极其艰巨的工作。叶剑英和彭真等领导人与北平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0: 首先集中力量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学教育问题，1949年3月提出了关于公立大学的几个方针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私立大学的处理办法。在公立大学中实行抓紧思想领导、进行合并、迁移校址等方针。对于私立大学，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理，有的和公立大学合并，有的继续维持私办，有的实在办不下去，若校方主动提出，可以实行接管。中小学教育涉及的面比较广，需要从教育方针、行政领导、课程内容、教师队伍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和调整。叶剑英提出，必须按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内容，培养具有为人民服务思想和专门知识技能的人才，以此为改造和发展北平市中小学教育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市政府对各中小学在维持原状的基础上，首先进行按时开学行政改革，在公立学校中实行机构精简、撤换思想反动的和不称职的少数领导人员和教职员，在经济上做到公开节约，杜绝贪污现象，适当调拨经费添置新设备，在教学上实行课程改革，废止党义、公民等反动课程，停止使用旧教材，国文、历史等课程也采用新教材，增设新的政治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在制度上，建立起民主管理制度，启发学生树立民主自觉的学习精神，扫除国民党时代对学生实行封建法西斯式的野蛮控制，刻严某些学生中存在的散漫现象，整顿和代管少数特务把持的私立中学，使学生得到彻底解放，安心读书。团结和改造旧教师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市政府协助教联筹委会举办各种讲座，成立政治、国文、历史等学科的研究组，并举办暑期学习会，组织中小学教员短期培训和学习。市政府还给家庭贫苦或因家在外地而断绝了经济来源的学生发临时救济金，并逐步确立正式的人民助学金，以保证贫苦的优秀学生获得求学的机会。叶剑英多次到学校视察和考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1949年6月6号，他出席北平市中小学教职员代表会议，并做了讲话，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给予新的一代科学的，而不是愚昧落后的教育；二，要用新的道德来教育新的一代；三，是努力帮助农民及其子弟提高文化水平。他还要求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加强自身的学习，努力提高教育能力和水平。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一百万。

0: 集长州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在解决学校教育问题的同时，叶剑英对北平的科学事业、文学艺术工作者也给予极大的关注。他通过文管会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亲自出席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以及政协筹备会等会议，与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们座谈会晤，诚恳地希望他们成为真正的人民科学家、人民艺术家，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他同许多的知名人士李济深、沈君儒、郭沫若、薛瑜、钱昌照等，以及作家、记者等广为结交，发展友谊，促进各方面建设事业的发展。著名学者、诗人钱昌照写道，回忆30年代初期，在宋子文家里，我首次见到叶剑英，三人共进晚餐。一位久经锻炼的和蔼沉着而又雄姿英发的革命家形象，深刻地感动着我。但愿一时含金州的敬慕之情油然而生。1949年6月，我从欧洲回国，进入解放区，抵达北平以后，叶剑英正在主持北平军管会，他对我表达了热烈的欢迎之情，并对我说，战争不久就将结束，繁荣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面前，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其真挚的态度、爽朗的言语经常回旋在我的脑际。当年一位普通的青年记者博生，在多年以后十分崇敬、充满情感的笔触记述他在1949年5月16号下午采访叶剑英市长的经过。他俩坐在饭桌上，边吃边谈，从北平的解放谈到北平的建设，从文学艺术谈到新闻工作的重要。他写道，叶剑英市长对北平200万人民切身的住房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和重视，发表了十分精辟的见解，分析了当时北平人民经济生活的情况，讲述了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城市房屋政策的条例是经过各方面人士慎重研究讨论的。叶市长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人民政府认为城市房屋应该合理保护，这样不仅可以繁荣新北平的建设，有利于市民居住生活条件的改善，更可以建立起房屋租赁的正常关系。他还说，任何法令公布后，都要在实施中不断加以修正。我们的政府需要各方面多提供意见，以使能更完善地处理人民关心的问题。采访完毕，叶剑英让记者就在他的办公桌上写稿，还亲自把案头的书刊移开。写好后，他仔细地一句句修改。审完稿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他热情亲切地把记者送到屋门外，叮嘱司机送到报社编辑部。报社对叶市长发表的重要谈话十分重视，当晚配好评论，在第二天报纸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出来。精心保护北平的传统历史文化风貌和文物古迹，是叶剑英建设新北平的又一贡献。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保护古都、保护文物古迹的指示精神，多次告诫所有接管干部，不要损坏北平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要把这座古老的、文化的、国际的城市完整美好的交还给人民。叶剑英本人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保护文物古迹的守则和纪律。

极其审慎地处理每一件文物，做到完善无缺。他亲自审查修改有关的文件和报告，不许出现任何差错。他调动故宫、北图、颐和园等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和一些专家的积极性，主动参与抢救文化遗产的工作，使一些珍贵文化典籍得以保护下来，散而复聚，失而复得。他要求守卫在故宫、景山、团城、北海、太庙、图书馆等文物景点的警备战士认真负责，严守纪律，真正做到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文物古迹旧址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纸一画，因而使古都的文物古迹完整的、毫无损失的保存了下来，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当时中央调查部罗清长回忆说，叶剑英担任北平市长期间，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想尽办法来保护文物古迹，使千年文化古都原封不动移交给党和人民，在历史上做出重大贡献，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解放前，北平城内包括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等，到处垃圾成堆，不堪入目。叶剑英领导市政府大力开展了防疫、环境卫生、医药救济等清洁工作，净化城市，改善环境。各级政府机关人员深入基层居民中间，进行总动员、突击大扫除。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市清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多年积下来的垃圾粪便。与此同时，在城市和郊区对群众普遍进行了防疫注射，还对部分人进行了免费治疗。所有这些为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新首都打下了基础。叶剑英在任第一位北平市长期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还积极参加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谈判开始前，他多次接待各方代表及有关人士，磋商和谈的有关事宜，为双方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国共举行和谈，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从1948年冬北平和平解放时就开始了。1949年1月下旬，南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白崇禧派出第一批和谈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到达北平，叶剑英奉命在颐和园亲切接见了他们。刘黄代表李宗仁、白崇禧表明同意以毛泽东主席1月14号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的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条件为基础，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表示非常欢迎的态度，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会谈，随后将会谈经过和内容报告中央。根据党中央指示，叶剑英再次同刘仲华、黄启汉谈判，黄启汉返回南京向李宗仁汇报。2月7号，叶剑英接见了第二批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即以大学教授和国策研究会人员为主组成的南京人民代表团，耐心听取了他们提出的希望我党以李宗仁为对手谈判的意见，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要求他们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做出自己的努力。2月14号，南京政府又向北平派来了一个由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第二天，叶剑英等到六国饭店会见了严惠庆、张世钊、邵力子、江庸等四位代表。经过一星期的商谈，叶剑英请示报告中央。

0: 也最后告知中共方面南京确定的正式谈判代表和顾问的名单，代表是张治中、邵力子、张世钊、黄绍竑、李征、刘斐，顾问是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于振营，代表团并设秘书长一人及卢玉文，以及秘书十人和随员五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
1: 现在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接连举行会议，研究谈判方案，组成和谈指导委员会，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其成员有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贯贤、吴铁城、朱家骅、顾祝同、张群、徐永昌、孙科11人。会议决定接受中共中央所提8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但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个最后退让的原则性限度的附案，作为代表团谈判时的参考。4月1号，南京代表团前往北平。1号下午，周恩来、林彪、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等前往代表团所住的6国饭店去看望各代表，并随即举行晚宴招待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饭后就张治中曾去西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一事严正指出，中共中央对代表团到来的背景是颇有怀疑的。张治中对此极力加以解释，说明见蒋介石主要是形式上的礼貌问题，借此消除和平的暗礁。张治中表示，他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关键只是面子上要过得去，只要中共能让他交代的过去就行了。2天以后，双方代表开始进行个别交换意见，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和人民解放军渡江问题上。由于南京代表团对于中共中央8项条件的态度有所变化，与以前相差甚远，中共代表的态度也表现得十分强硬，坚持无论和谈结果如何，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解放全中国。中共代表不仅坚持8项条件毫不让步，而且在北平报刊接连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去、什么人应负战争的责任等文章，激烈地抨击南京政府，双方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而南京代表团有些坐不住了。4月9号至11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接见邵力子、张世钊、黄绍竑、刘飞、李征、卢玉文等，众代表谈话后都表示满意。12号，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5项决议，即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做决定。

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室等中央提出方案再行研究。五，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在北平的南京各位代表因渡江问题早已向中共承诺，并相信渡江不可避免，故对南京政府试图划江而治的企图极为反感。而与此同时，周恩来亦明确提出，和平协定达成后，解放军为确保和平协定得到贯彻，必须占据长江下游南岸十个县左右的地区。至此，和谈告一段落。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叶剑英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同其他同志一起，积极同南京方面的代表进行分别交谈，抓住实质性问题交换意见。他利用自己长期与国民党搞统战工作的影响，开展多方面的工作，特别向国民党桂系代表表示，只要桂系今后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方面，并能做到真正持久和平，我们任何时候都持欢迎态度，是不会加以拒绝的。他还以北平市长的身份，就北方和南方之间进行通航、通邮及商业联系问题，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交换了意见，欢迎他们在这方面发挥作用。4月13号至15号，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中共代表团在吸收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经过双方会谈，达成协定定稿。中共中央代表团宣布4月20号为南京政府最后签字日期。4月20号，以李宗仁、何应钦两人名义发给南京和谈代表团的电报到达北平，明确表示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由此国共和谈便告完结。4月21号，人民解放军奉朱德、毛泽东命令，大举实施渡江战役。23号便占领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城。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为迎接华南地区的解放，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中央决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临时性的独立兵团，在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带领下向华南进军。叶剑英受命之后感到任务重大，临行前多次听取毛泽东指示谈话。毛泽东谈到的问题很多，涉及南下解放广东、广西的部署、领导机构的组成、各级干部的配备、解放广东的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以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八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强调团结问题，要求叶剑英和南下的同志对原华南分局及各级党委在广东工作的成绩要有恰当的估计，要处理好南下的部队官兵、地方干部同当地干部之间的关系。在谈话中，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南下的准备工作情况，说：主席，华南解放晚，别处都把干部要走了，剩下能分配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0: 您看怎么办？毛泽东很自然地回答，水尾田是水尾田，但是你那里有一股泉水吗？叶剑英一听，领悟了毛泽东讲的泉水的意思，那是指方方为主的原华南分局和两广纵队及广大人民群众，在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尽管如此，毛泽东要求叶剑英自力更生地解决干部问题的同时，还是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力为华南多分配一些干部。随后，中组部从北平、山东、华北军大及一些大学生中挑选了一大批干部，陆续输送到华南。八月上旬，叶剑英依依不舍地离开北平南下，经武汉、九江、南昌等地，于九月上旬到达江西南部的赣州。对于从北平到赣州这段行程，广东副市长林希回忆说，南下从北京出发到武汉，从武汉到九江，从九江上庐山到蒋介石家，然后下来到江西赣州。在路上，记得我那时32岁的样子，看到叶帅52岁就很大了，我们七八位副师长通通都没有52岁。上庐山的时候居然搞了个轿子，怕他路上走不动，但他一直没有坐轿子，一直跟我们一步一步爬到顶，住在蒋介石的别墅里。叶剑英向我们讲庐山的风土人情，他特别交代不要乱拿人家的东西。蒋介石家里有不少东西，比如说有盛世才的象牙，有这么大这么长的象牙。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好是坏，要顺手拿走也就拿走了，我们都没动它。叶帅要求大家不得动一针一线，他以身作则，给我们做榜样。结果部队严格按照解放军的纪律，分毫不动。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赣州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发源于武夷山脉和南岭山脉的贡水和漳水，在这座城边汇合成为赣江。此城距广东北部边境约100余公里，是江西至广东的要冲。在叶剑英到达赣州之前，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地方的负责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也都陆续到达赣州会师。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就解放和接管广东城乡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开始进行紧张的运筹。9月7号召开作战会议，分析敌情，制定广东战役作战方案。作战会议之后，叶剑英与陈赓联名 将战役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及四野总部。中央军委收到这一计划后，于9月12号由毛泽东复电叶剑英、陈赓，两兵团第一部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部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部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根据军委的指示，立即按计划部署了军队的行动。野战部队的行动计划确定以后，叶剑英又同方方一起制定了广东地方武装配合作战的计划。该计划对潮汕、惠州、西江南北岸、茂名等地的配合作战问题做了具体布置。叶剑英、方方向广东各区党委强调指出，此次华南解放战争是华南最后彻底解放的一战，各地务必在党、政、军、民中充分动员，做好参战之前工作。9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三次华南分局扩大会议，着重解决华南地区党政军统一协调问题，以及后勤和之前工作问题。9月21号，叶剑英主持召开赣州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做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谈了解放华南的任务。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解放华南，首先解放广东，做事有缓急先后。今天在这里先要集中精力来讨论广东的问题，到了广东之后再来讨论广西的问题。他分析了广东的历史现状和敌情，提出从政治上、军事上解放广东的战略部署，指出和平解放是必须用军事条件作为基础的，我们要争取和平解放广东，必须坚决地向敌人进攻，迅速造成军事的有利条件，那时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敌人如投降就改编他。接着叶剑英谈了城市接收和管理的政策，加强领导，改进领导思想作风问题。他强调集体领导、集体负责，高度民主、高度集中，善于预见、抓住重心，谦虚朴素、勤奋工作。他说，新中国的建设任务是异常艰巨的，今天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还多得很，必须要虚心地努力学习，不要有衣锦还乡的思想，必须继续保持与发扬我党谦虚、朴素、勤劳和努力学习的优良作风。谁要是一进城市便飘飘然、趾高气扬，便要脱离群众。最后在谈到团结会师问题时，他说，这是中央所再三指示的，现在是四面八方的干部汇合在一起，有外来与本地干部，有新干部、老干部，有上级与下级干部，有党与非党干部，有军队与地方干部，团结问题要特别注意，现在是五湖英雄集中在一起，要把英雄主义发挥到集体上去，要正确而恰当地处理事情，全体干部要团结起来。十月是革命的十月，胜利的十月，也将是最紧张的一个月。我们将思想准备好，将队伍整理好之后就要进军了，要在十月解放广州，胜利地完成解放华南的光荣任务。叶剑英的这个报告 集中体现了十多天来一系列会议的主要精神，对广

东的解放及其以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9月28号，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命令通报了敌情，分析了粤敌今后的动向，下达了迅速解放全广东的任务。命令规定，为便利作战指挥，以四兵团为右路军，15兵团为左路军，两广纵队、湘粤赣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命令对各路军的进军方向、路线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做了详细部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叶剑英在赣州签署军队向广州进军最后的一个命令。英勇的战士们正在按照叶剑英的命令向敌人发起了强大攻势。关于赣州会议和进军广东情形，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长曾生做过详细的回忆。在赣州，我们住在省师范学校。9月11号，会议正式开始。会议由叶剑英同志主持，讨论和决定了解放华南的作战计划。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配备，之前工作以及接管城市的政策、外交方针和对付帝国主义的封锁等问题。在会上，我见到了方方同志，他于1946年6月在鲨鱼涌送我们登船北撤后，留在广东坚持斗争，担任中共香港分局书记，和林平同志一起领导华南各地的武装斗争，三年来取得很大的成绩。会议通过的关于过去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和各地党委自1946年以来领导广东及华南各省人民在开展武装斗争及其他各项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会议结束后，叶剑英同志接见了我和执行入粤先遣组任务的何维、卢克华、曾小芳三位同志，方方同志也在座。叶剑英同志首先详细地询问了先遣组三位同志的经历和工作情况，并亲自做了记录，然后口头交代任务。他指出，百年来我们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广东人民对帝国主义是很仇恨的，但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帝国主义，告诉广东的同志不要把对象搞错了。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规定我们的部队不能越过樟木头一线。最后，叶剑英同志口述了赋予粤湘边纵队的任务，要求先遣组的同志牢牢记在脑子里，见到林平同志后口头传达。先遣组的任务交代完毕后，叶剑英同志问我，两广纵队回到广东后有什么打算？我说，遵照党的指示办。他说，广东解放后，你们可以一部分集中驻守珠江三角洲，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分散到各区去，加强各区的工作。你们驻守珠江三角洲，面对香港、澳门，对内要搞好治安，对外要加强监视，但要避免发生涉外事件。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面临着又一个重大转折。人们期盼着中国从此告别漫长的战争年代，走向和平时代。

0: 眼前是一片光明灿烂，但是历史在光明后面却隐藏着阴影，仍然走着曲折坎坷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斗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德国间谍总部下了一道命令，一定要把这威廉·马丁少校的真实身份调查清楚，以及他随身携带这些物品是不是真的，特别是那封信。这封信可涉及到德国人的命运呢。这个盟军到底在哪儿登陆？是希腊还是萨丁岛还是西西里岛？现在在西西里岛驻扎30万德国精锐之师啊。如果要说盟军真的在希腊萨丁岛登陆的话，那么立刻把这30万精锐之师调走。可如果他们要摆个迷魂阵，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边蒙骗咱们，咱们把军队调走了，人家真在西西里岛登陆，那咱们就麻烦了。所以啊，德国这个间谍总部就给英国德国那间谍派去密电，让他把一切一切调查清楚。潜伏在英国的这个德国间谍啊，叫瑞克，就装扮成了英军的希利少校，就开始调查呀。这一调查呀，剧院看戏去，那事儿是真的。这个威廉马丁欠账银行，这是真的。那么在这个威廉马丁尸体上发现了一封情书，这封情书上写的非常清楚，威廉马丁生前的这个对象，这个姑娘叫利姆，在哪儿工作呢？是个跳芭蕾舞的，在英国的伦敦芭蕾舞剧团。必须得找到这个利姆。就这样，这个希利就到了芭蕾舞剧团，一打听啊，没在。今天呢，剧团休息，还遇到一个好心的老头。哎呦，你找利姆姑娘啊？啊，是啊，哎，今天呢，他没上班，看见没？往那么一拐啊，有一公寓。这个公寓啊，3楼，有个312房间。你到那房间里边啊，就能找到他。好吧，这希利一点头走了。哦，看起来真有这么个利姆姑娘啊。照实说，希利啊，这个间谍这小子应该走，可他为了把这个情况继续往下探，他一想，我见见这个利姆姑娘。你说这德国间谍得多胆大吧？这就来到这公寓门口，也没人拦他，因为正打仗呢，乱七八糟的，这个人里出外进，他还穿这么一身军装啊，还少校军衔，谁拦他呀？门卫没拦，直接他上3楼了。他上前梆梆梆这么一敲门，谁呀？这溜门一开，露个缝，站一漂亮姑娘。这希利啊微微一笑，哎，您是利姆姑娘吧？

0: 我是玛丽，利姆呢是我的同事，我们在一宿舍住。您找他呀，请进吧。他去买点心去了。哦，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西利少校心里想啊，哦，这个是利姆的同事，干脆我打听打听他。事情是这样的啊，小姐，我是马丁少校的同事，西利少校啊。这个马丁少校呢，是利姆的男朋友。我这儿有封信，是这个意思呢？啊？这姑娘一愣，不对呀，利姆的男朋友是乔治呀，不是什么马丁啊。哦，一听这句话，这西利啊，心里咯噔一下，哦，这里有诈呀！哎哎，我可找到了。就是你英国人布置的天衣无缝，也难逃我犀利的算计。怎么样，出现纰漏了吧？啊，出现矛盾了吧？那么你那个剧院的剧票是真的，银行欠单是真的，这个可至关重要了。现在问出来了，那么这个利姆的对象不是威廉马丁，而是一个叫什么乔治的。好家伙，我终于找到破绽了。这个小姐，你认识这个利姆多长时间了？
1: 哦，是这样，我是刚考进这个剧团的，我上周啊才搬进来。
0: 哦，好好，你见过这个利姆的男朋友乔治？
1: 没见过，不过呢，我听他说过。
0: 哦，那么这个利姆说没说过他认识有个叫威廉马丁的？
1: 这个啊，也没往深了唠，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刚说到这儿。
0: 正关键的是，门一开，这个利姆回来，这利姆一回来，赶那个小女孩赶紧说话了
1: 呀，利姆回来了，哎，这是叫西利少校找你的。
0: 西利少校打量打量利姆，你看利姆啊，长得漂亮啊。他往前走了一步，利姆女士，有一个人我提起来，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1: 谁呀？
0: 威廉马丁。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西利俩眼睛溜直盯着他，看他脸上的表情。如果你要认识，那认识那感觉他能一样吗？如果不认识，你一眼就识破的，或者你有诈，我也能识破。提前有人告诉你说来个人要调查你认不认识威廉马丁，你就说认识，你撒谎的眼神我都能看出来。所以这个犀利啊，死盯盯的看他。万没想到，当一提到威廉马丁的时候，哎呦，这个利姆是嚎啕大哭啊，哗哗的眼泪往下流啊。
2: 哎，别说了，太苦了，我对不起你
0: 呀。你也知道了
1: 哦，这一哭了一下午，把西利所有的疑心给打消了。但西利一琢磨，你乔治是怎么事儿啊？
0: 这个我也得问问。哎呀，不要伤心，小姐啊，对不起，我是和威廉马丁是同事，这不来看一看你吧。另外，主要是安慰安慰你，不要伤心难过。
2: 哎，你说我一个女孩，我怎么过呀？我们两个恋爱好几年，他这伶仃的走了，扔下我一个人，还多亏了我一个童年的同学乔治帮助我，要不我精神都崩溃了。
0: 嘿，几句话把西利心里那点问号全都打没了。感情这姑娘和威廉马丁人家谈了多年恋爱，结果威廉马丁死了，因为那边阵亡名单已经公布出去了。那么这个姑娘的精神上就崩溃了，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恼，找了自己青梅竹马童年的一个

男伴，两个人又谈上恋爱。啊，西丽一想，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呐、啊。哎，不是爱情不坚定啊，是战争太残酷啊。这个西丽安慰了利姆几句之后转身走了。那么现在一看呢，所调查这些事情全都是真的了。他到了街上，他感觉到还得继续深探，这里边好像还有点事儿。这个利姆就这么巧吗？威廉马丁牺牲刚几天就谈恋爱了。另外，我进屋的时候，那个姑娘她一口就说出来了，说利姆的对象是乔治。那么难道说这个威廉马丁阵亡了，这个姑娘利姆没把自己恋爱多少年心上人牺牲这事儿告诉自己寝室的同事，她就那么震惊，就没露出半点口风？她站在街上想了一会儿，怎么再深探呢？那就得拿自己性命开玩笑了。他一转身又回来了，把门邦邦又敲开了，一看利姆啊还在那儿红着眼泡啊，刚哭过吗？哎呀，利姆小姐，我呀住在米特尔大街37号，我跟威廉马丁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是战友，是在战场上同甘苦共患难，你就像我妹妹一样。你记住，我住在米特尔大街37号，有事儿的话你就找我，有什么困难您就说出来，我尽量给您解决。说完这句话，西丽少校转身走了。他为啥要扔下这么几句话啊？他回到公寓就给德国谍报局拍去一封电报，就给德国的最高间谍机构。这个密电上有这么一行字：马丁事件基本属实，如果明天早晨6点我不拍去电报，那就说明我已被抓。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个电报越过大洋就到了德国了。说为什么这个西丽要扔下自己的地址，又给本部拍了这么个电报？这叫舍弃自己，而为了弄清这个事件的真相。如果你这个利姆是英国的谍报人员，是特工，我把地址给你了，你立刻报给你的上峰，你的上峰肯定要来抓我来。你如果要是假的，那肯定我得挨抓。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作为你私生活的一部分，那你不可能向谁报告吧，我就平安了。所以他给总部拍去这个电报，明天早晨6点咱们约定时间，我要如果不给你发去电报，就说明我被抓，说明这事儿全是假的。这个西丽就坐在自己的住处，在这儿等着挨抓。被抓走，事儿全是假的，没有被抓，这些事儿全是真的。这等着挨抓呀，也不是好滋味。他老看墙上那表，这可一夜呀、啊，他不表了。咱单说这个利姆，赶紧呢、啊、去找乔治。见到乔治之后，啪啪啪啪把前后经过一说，乔治摸着下巴可挺，看哪儿有没有什么漏洞。等听完了之后，利姆就告诉他，这个临走前啊，这个西丽把他的住址都告诉了我，他就在那儿住。嗯，乔治啊拍拍自己未婚妻的肩头，亲爱的，太感谢你了。哎呀，感谢你，不但我感谢你啊，连那威廉马丁都感谢你啊，不但威廉马丁，这英国老百姓啊我们都感谢你，就你这一个举动啊救了多少人呢、啊，晚上见。两个人分手了，乔治就找到了马歇尔。头啊，那间谍就在他那驻地呢，

0: 咱们是否把他抓起来？
1: 哦，马歇尔啊一挥手，
0: 乔治啊，这是给咱们下的钩啊。这个小子奉命就是在咱们这儿调查威廉马丁，一切一切这些物品是否真的。如果说你要是特工的话，你会留个尾巴，会发出一个信号，他甚至可以告诉自己的本部，如果我在某时某刻不拍回去电报，不跟你们联系，就说明我已经被抓了。如果拍了电报，这人还在，就说明咱们一点儿不知道，就是英国方的军事情报机构一点儿都不知道，那就说明这事儿绝对是真的。所以这个人千万不能抓，抓了就有诈，抓了一切都泡汤。这就在这儿等，简短结说，一直到六点。这个西利少校一看自己平安无事，这小子喝了一宿酒啊，把电报滴滴答答排回自己的德国总部。总部接的电报一看，西利安全，那么马丁这事儿是绝对是真的，德军确信呢、这个盟军要攻打希腊和萨丁岛，这就开始重新的部署军队，不失时机的采取对策，这是德军战役方向的重大转折呀。哎呀，就把这西西里岛30万精锐之师调到希腊和萨丁岛防守。那么在西西里岛仅有一小伙部队，希特勒高兴啊。怎么说希特勒高兴呢？要如果没这个情报，自己在西西里岛的军队在那空守，盟军把希腊和萨丁岛打下来自己都不知道，只因为捡到了威廉马丁这具尸体，发现了这个绝密文件，我才调度有方。所以这个希特勒在他的盖西利尔别墅会见墨索里尼的时候，都向他透露了马丁密件的内容，并且洋洋自得地说，我想啊，这是我们德国的好兆头啊，正在我们举棋不定的时候，我们得了这个情报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可是这墨索里尼看了一眼希特勒，我总觉得这盟军还要进攻西西里岛。希特勒语气加重地说，直觉没有情报重要，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可靠的，可靠的。
2: 第二天，希特勒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作战会议，他命令所有与地中海防御有关的德军指挥部迅速密切协同，集中全部兵力和武器，在6月30日前完成对萨丁岛和伯罗奔尼撒的集结和部署。奉希特勒的命令，隆美尔元帅被派往希腊，组织一个集团军群，会同随后从法国南部调来的第一装甲师，命9天内抵达希腊。同时，他又把党卫旅派往萨丁岛，从西西里岛抽出装甲部队，加强科西嘉岛的防卫。而在盟军要登陆的真正地点西西里岛，其防御力量比较弱，德国人终于上当了。1943年7月10日，盟军爱斯基摩行动正式开始。3200艘舰船载着16万英美军，在3680架飞机的掩护下，在西西里岛南岸大批登陆。德军遭受突然袭击，乱作一团。刚开始，德国当局还以为这次进攻只不过是萨丁和希腊战役的烟幕。当他们醒悟到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时，已经是7月12日的事情了。由于德军在西西里岛的兵力不足，无力阻拦盟军进攻，很快被逐出西西里岛。西西里岛登陆成功后，盟军紧接着向意大利本土进攻，墨索里尼政权因此而倒台，馅饼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谍中谍。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啊，使百姓们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啊，遭了大罪了。说这个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要发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事在有因，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呢？这里边有原因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德国也去参战了，也到那儿跟凑那热闹去了，也搅和搅和。可是不搅和，还怎么着？这一搅和呀，搅和败了，让人家给打败了。那胜者王侯，败者贼呀，这句话一点不假。你要打胜了，那腰板拔六枝，要什么有什么，什么赔款呐、割地呀都来了。你要败了，得给人拿东西赔偿人损失。这个德国就把这个银行大门打开了啊，成麻袋赔人钱。割地呢，你像这个德国有个港口啊，城市叫但泽，那非常好的地方，很富的地方，瞪眼珠子就给人家波兰啊，给波兰了。由于葛地赔款，这就是德国的百姓可遭了大罪了，国家呀穷了啊，顷刻之间老百姓感觉到一无所有。由于战败，那个时代你就看见个德国老百姓走在大街上都晃晃悠悠，俩眼发直，要什么没什么，穷得叮当响啊。哎，就在这国家危难之际，民有倒悬之苦之时，突然阿道夫希特勒这小子呜呜喳喳的上台了。经过希特勒的整理，经过他的忽悠，经过他的振奋，经过他的卧薪尝胆，经过希特勒的偷鸡钻你还真别说，这小子还挺会经营，有两下子，把一个贫瘠的德国几年之内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再看德国，那不是一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坦克，做点那个小人的事儿，他怕这下级军官瞧不起他，所以呢做这种鬼事儿的时候，他就找那鬼人，哎，专办鬼事儿的人，就这海德里希就来了。希特勒平日里头那是撅个胡子，哎，希特勒这个胡子是很有特点的啊，可能这小子到没到过日本，你查查史料，明白吗？就这胡子，离老远一看，你都不以为他是个胡子，就以为是个二号的屎壳郎趴在这鼻子底下。而且希特勒还撅着嘴，那眼睛啊发斜。哎，今天很客气对这海德里希，元首您叫我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希特勒就把这个内心的事儿跟海德里希说，咱们呢马上要发动战争攻打波兰，一切准备就绪，怎奈没有借口。哦，明白了，就是说得让全德国的老百姓都知道，挑起战争的不是咱们德国，是波兰人。元首，我明白了，回去好好想想。你一个计划立刻实施。是。海德里希走了，领命而归，回家煞费苦心啊，把这窗户一关，门一插，必不见客，就琢磨怎么办呢，采取什么行动呢？啊，这个毛病还得在波兰，就说这场战争是波兰人挑起来的。怎么让波兰出毛病呢？哎呀，我把这个德国那个自来水公司那水塔里边下上药，让全德国人喝完中毒，就说波兰人干，他没证据，这也不行啊。这事儿元首不能批，他想来想去啊，想了这么个主意，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

是党卫军的头子，他手下有个特工队，特工队有个队长叫约瑟夫，这小子原来是个名牌间谍啊，办事利落，枪法准呐，身手敏捷。这个约瑟夫啊，能杀能打又能砍，这小子主意也不少。海德里希就把约瑟夫找来，他就告诉这个约瑟夫，在德国和波兰的边界上有一个小镇叫格莱维茨，那么这个小镇呢有一个电台啊，整日呢是对外广播，主要的对象呢就是波兰啊，宣传我们德国的强大，宣传我们的势力。但是这个电台发射功率是很大的，所以大部分德国的老百姓们都能听到。你呢想办法把这个电台袭击了，那是咱们的电台啊，袭击它要打着波兰的旗号，明白了吗？如果一旦这个计划成功，立刻告诉我，那得有详细的计划。这个约瑟夫就回去了，这小子想了两天，又亲自跑到格莱维茨看了一圈。这小镇不大，这个电台呢就在这个镇的北侧路口旁边，是个大院，门口还有站岗的啊，这个二层的小楼后边就是一个发射塔，大功率的发射塔呀。他通过暗中观察就发现这个电台啊前后也就是十来个人，约瑟夫就回来了，就跟这个海德里希汇报了，说我呀已经考虑好了，就在我们的特工里边选那么个十个八个的，然后呢在这个监狱当中找两个波兰人，我们就去袭击这个电台，把里边所有的人处理掉，然后对着麦克风，因为他是现场直播，大声的喊话，我们波兰不是好欺负的，早晚有一天要把你德国干掉。哎，就这种口号，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好主意，好主意啊！那就马上实施，但是呢一定要等元首的命令，你先把些人方方面面都准备好。就这样，这个约瑟夫就在这个特工里边挑了十来个人啊，又亲自跑到监狱去找两个波兰的囚犯。在这个德国监狱里边找这个波兰人那是很好找，因为他两个国家呀离得太近啊，有时候那个波兰人呢越境了，或者抓住这个间谍了，或者抓住什么这个人质了，都关在这个监狱里头。就找了这么两个波兰人，找完之后就跟这两个波兰人说，你们呢穿上军装啊，我们准备把你放回去。实际呀就带到了一个秘密地点给枪杀了，就把这尸体装到了麻袋里头，干什么呢？准备把它扔到现场啊。最主要的，约瑟夫啊得选这么一个会说波兰话的啊，那你说假声还不行，那么这个波兰话呢让人听的还得是地地道道的波兰话。这就在这个当兵当中就开始选纯正的波兰语，最后选的这么一个。一调查这小子的历史啊，他父亲呢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人，姥姥呢是日本人，这个姥爷呢是这个尼泊尔人啊，好嘛，人说两河水人，这位四河水，好嘛，他这个波兰话说的是很到家呀。总而言之就选了这么一位，就等了元首的命令。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时间是定在了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所以他告诉海德里希，

0: 你们新西这个电台要在战争前发动战争前的5个小时之内。就这样，海德里希就下了命令，命令约瑟夫立刻开始行动。那么德国这些特工开子车啊，拉子两个麻袋里边装的波兰人的尸体，星夜够奔格莱维茨。到了格莱维茨之后啊，约瑟夫看的表，等待这时间，为元首下命令了。他定的发动战争时间是凌晨4:45，咱们就提前5-6个钟头伸手。时针指向了晚间8点左右。约瑟夫一想，行了，就这时间吧，啊，其余的时间得给元首预备好了啊。一声令下呀，这些特工可就冲进了格莱维茨，帮把大门撞开。那个门里边有保安呢，啊，保安也带着枪呢。大门咣一响，这个保安往外一出，一顿枪扫射。在执行这个任务之前呢，这个几个特工就问约瑟夫：“头，是不是全杀掉？全杀掉，不要留活口，一个也不要留下。”是，这就冲进了大门，直接上2楼。谁能想到有人突然袭击电台呀？屋里头正在直播呢。我们德意志是强大的帝国，我们现在上边有飞机，底下有大炮，还有坦克车，我们有百万的雄师，我们谁也不怕。正在这说呢，门帮这一撞开，手弹可就扔进来了。播音员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大帝国那是非常大的，它绝对大，大的出奇的。哎呀，这什么玩意儿还冒着烟呢？手榴弹进来了，这什么东西还冒着烟呢？梆一声巨响，血肉横飞。哎呀，惨案发生，一个也没出来，全打死在当场。这个时节呀，正是大的边小道沿啊，有不少老人拿了收音机，突然呢，就听见这收音机里传出来枪炮声，枪声大作，哒哒哒哒哒哒哒，乱套，所有人惊呆了，全睁大了眼珠。唯有高兴，就希特勒在收音机那听得明明白白的。紧接着，会波兰语的那个德国兵拿了麦克风，大声的喊：“我们是波兰兵，我们波兰是强大的，早晚有一天会把你德国战败。”咣咣，又两声响。随后把麻袋拿过来，尸体搭出来，往地上一扔，制造了假现场，以最快的速度撤出了格莱维茨电台。全德国震惊，希特勒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把所有的什么伦德施泰特啊这些高级将领全召集在一起，像古德里安都出席了会议。波兰对我们挑衅，要发动战争，我们要痛打波兰，我们绝不能容忍，是可忍孰不可忍。4:45闪击波兰。这时老百姓奔走相告，希特勒马上来了一个电台讲话啊，大致的意思就是波兰欺负我们了，我们要反抗，我们要握紧拳头，我们不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要反击，反击，万岁希特勒！哗，老百姓一想，一战时我们受欺负，现在我们强大了，难道说还受欺负吗？振臂一呼啊，百万雄师是越过波兰。这就是希特勒在发动战争前的导演的一出闹剧。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依然会请到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说书聊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要为大家的介绍的这本书呢是《长舌男》啊，是贾平凹幽默作品选，当然这个作者呢就是贾平凹了。那这本书呢精选了贾平凹幽默作品40多篇，这些作品呢从各个角度反映剖析了社会以及社会大变革中的各色人物的生活形态，也探索了人性在传统文化桎梏下的抗争与人性的复杂性。那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呢是充满了机智和诙谐，这是贾平凹作品又一个十分明显的艺术特征了。
2: 这个在我们进入这本书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呢选了这个代总序，就是这一套所谓幽默丛书的代总序的一些部分来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套丛书我们可能只会为您介绍贾平凹先生这一本，但是呢这套丛书里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这个代总序里呢，他把整个中国历代幽默散文可以说他给捋了一下啊，更多的呢捋的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的比如说啊，他在这个当代文学里啊，那他就介绍了说小说家里像王小波呀、贾平凹呀，诗人里有刘亮程、舒婷、韩东、于坚呀，理论家中有孙少镇啊，孙少镇的我们曾经介绍给大家啊，这些都出这些作家都曾经有过这种幽默的、神丑的、非诗化的、这种非美化的这种散文的创作。那像王小波的这种深邃啊，这个贾平凹的大智若愚啊，这个刘亮程的似乎冷漠的平静啊，还有像鲍尔吉原野的极致与悲悯啊，舒婷善良的挖苦啊，我们原来也介绍过舒婷的那个哈，
1: 对
2: 啊，还有于坚深刻的反讽啊，韩东在自我调侃中的愤激啊，孙少镇的倒谬术啊，歪推歪理中有很深的这种文化思考啊。那这个代总序里特别提到了刘恒，说刘恒在他的小说里的这种快乐幽默常令读者在笑声过后有一种隐隐的疼痛。那代表作品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1: 对，
2: 我们在看的时候也会为既会为张大民这一家子里边有一些这种小人物的这种苦痛感到，怎么说呢，感到这种伤心啊，也会为他们的这种幽默面对生活的那种态度啊而欢笑啊。那还有魏明伦啊，他也提到了魏明伦，说魏明伦杂文里的幽默也是十分特别的。那除了幽默散文呢，编者还在这套丛书里收入了幽默的杂文和幽默的小说。那这个贾平凹的幽默作品选啊，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长舌男》，除了有他的幽默散文之外，也收了他几个精彩的短篇幽默小说，像这个《王满堂》啊、《饺子馆》等等。那编者这样做是希望在幽默文学的这种阵仗里啊，能够形成一定大的阵容，也希望在这个开拓文学形式上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啊。下面呢，我们就来进入到这本书啊，先给大家推荐一篇短文，叫做《笑口常开》。哎，这个短文呢挺有意思，因为这个短文我第一次读它啊，应该是在1992年，那就是20多年前的时候。
1: 那都已经23年了。
2: 当时呢，我去坐火车要去这个敦煌，那时候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嘛，所以我先要坐火车从北京到兰州，那个时候是35个小时，然后就是纯是硬座啊，还不能躺着啊，那我就带了一本贾平凹的散文集，其中就有这一篇《笑口常开》。当时在这个车上，我看的就不亦乐乎，然后还跟我同行的两位朋友一块儿，我说你们看看，大家伙多呢，我觉得哎，有意思啊，有意思啊。后来等于在这期间，贾平凹的这个散文呢，就是在这20多年中，我又翻过一次，但是我忘了具体的时间了啊。当时也是着意的又把这个看了一下，觉得哎，还是挺有意思的。又过了很多年啊，今天，或者就是这次，因为今天这个节目，我又把这个书翻出来，然后又看了看，觉得哦，好像跟多年前看感觉是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呢，又见过了很多欢笑，见过了很多幽默，觉得好像他没有那么幽默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代表了那时代的幽默的一种风格。
1: 我先读那么几段，朋友们看一看， 启社当年为什么会为之倾倒。
2: 天哪。
1: 著作得以出版，殷切切送某人一册，扉页上公正题写，赠启航先生存证。一月过罢，偶尔去。

0: 偶尔提写，再赠启航先生存证。
1: 太坏了。
0: 写毕游走啊，进一家酒馆坐喝，不禁乐而开笑啊。哎，你有个这种现象吗？送一本书，结果人家给卖了。
1: 还真没有，从来没碰上过。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不像贾平凹先生，人家著作等身，人家东西很多。我一共才出了几本书，而且就是说，除了第一本书出了之后啊，是属于那种哎呀广泛的送人，你知道吧？就出了一本书，哎呦，来出了本书，这恨不得说实话，外边停车看那停车的，我都这关收费的，我都恨不得要送人家一本。可那第一本过去之后，就完全不是那种心态了，
0: 是
1: 啊，就一下就沉下来了，
0: 嗯，
1: 恨不得都得人家跟我讲，哎，听说你出了本书啊，能不能看看？我得跟人先聊聊，聊了一听，哎，他是真喜欢书的，而且对我的这种写法，他可能还算比较认可啊，没问题，回头我递你一本。一聊觉得人家只是一客气，就说，哎呀，这确实我现在手里也没有两本了，我再找找，如果出版社再有，我来给您。
0: 哎，你这说的真是实话。那有些人他觉得如果不管你要吧，觉得不给你面子。还有这种人的情况，对吧？但实际上他有可能也不看。
1: 对，
0: 回头就给卖了哈。接着读，大学毕业，年届三十，婚姻难救，累得三朋四友八方大线呀、啊。但一次一次介绍，终未能成就。忽一日，又有人送来游园票，郑重讲明：哎呀，物色着一位好姑娘，同意明日去公园某某桥第三根栏杆下见面。
1: 嗯。
0: 黎明起了个大早，赶去约会了。等候的姑娘竟然是两年前曾经别人介绍见面的。姑娘说道：“怎么又是你啊？”掉身而去，木木在桥上立了半晌，不禁乐而开笑。
1: 嗯，
0: 你看他这最后一句都是不禁乐
1: 而
0: 开笑。
1: 对，
0: 好友某君，编辑15年的杂志，清苦贫困，英年早逝。保存下那一支笔和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租三轮车送网友去火葬场火化，带化的队列冗长，忽见墙上贴有本场优待知识分子，立即返回来取编辑证书，果然火化提前，免受尸体烂臭，不禁乐而开笑。
1: 这得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0: 这太早了，现在不这样了，
1: 估计得80年代的事。
0: 是入厕所大便完毕，发现没带手纸，见旁边有被擦过的一片脏纸，应急欲用，哎，却进来一个人也蹲坑，只好等着那人便后先走，但那人也是没带手纸，为难半天也发现那片脏纸，企图带我走之后应急啊，如此相持许久，均心照不宣。后同时欲先下手为强，偏这时又进来一人，被一楼注一铁条，他是拾荒者。
1: 嗯，
0: 铁条一点扎进去，脏纸入楼走了，两人对视不禁乐而开笑。
1: 这个其实就是据刚才你读的这个阿成先生在他的那个短篇里头，其中也有一篇是这个、
0: 哦、也写过，
1: 讲的就是有点说就是那、这个、但是这个时候说出来有点不雅，但是挺逗的，就是也是一个人上厕所，那时候就是公厕所嘛，
0: 嗯，
1: 老北京那公厕所还不是那种有隔断的，都是那种大家是大敞洋开的啊，有时候那街坊邻里在一个地儿上厕所还聊天没事啊，然后那就是进去一看，哎，没带手纸，要等着吧，
0: 嗯，
1: 等着吧，等着一会儿又来一个往这一上，俩人聊挺热乎，然后聊差不多了，问，哎，你这个带手纸没有？那时候哟。我也忘带了，那俩人继续聊，再聊一会儿，第一个人夸把裤子一提走了，然后要走的时候带走不走的时候，哎，你不擦了？是嗨，已经都晾干了。
0: 我继续来看哈，居住于 A 城的伯父，沉沦于20年右派生涯，早期离子散了，平反后已垂垂暮老。多回忆早年鹦鹉以及故友，我以他大学的一位女生的名义去信慰藉，不想他立即复信，只好啊，信来信往，谈及当年的友情，谈了数十年的思念，谈到现在的鳏寡人的处境，乃至发展到黄昏恋，我半个月一封，连续4年不断，而且信中呢。

0: 一再说要去见他，每次日期将至呢，又以患病推延。伯父终老弱病倒啊，我去看他，临咽气的时候说，我等不及他来了，他来了你把这个箱子交给他吧。又说了一句，我总没白活呀。安详瞑目，掩埋了伯父，打开箱子，竟是我写给他的近百封信。得意为他在爱的幸福中度过了晚年，不禁乐而开笑。
1: 这就是所谓善意的谎言，
0: 有点笑中带泪的感觉。
1: 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不过也是晚年的一个慰藉吧。
1: 陪领导去某地开会，讨论席上领导突然脖子发痒，用手去摸，摸出一个肉肉的小东西，领导脸色微红，旋又若无其事地说，嘿，我还以为是个柿子嘞，随手啊丢到地上。我低头往地上瞅，说，哦嗨，我还以为不是个柿子嘞。会后领导去风景区旅游，而我被命令遣返。列车上买一个鸡爪，边嚼边想，不禁乐而开笑。
0: 不会来事儿，
1: 但这现在这也是之前好多年以前的了啊。现在领导不会这样。
0: 对对。
1: 有了妻子，便有了孩子，仍住在那不足十平米的单间里。出差马上就要走了，一走又是一月。夫妻呢想亲热一下，孩子偏死不离家，妻子就说：“小宝，爸爸要走了，你去商店打些酱油，给你爸爸做一顿好吃的吧。”孩子提了酱油瓶出门，我说，那这个去，给了一个大口前底的盘子，别洒了啊。孩子走了，关门立即行动，必赶快去车站。于巷口远远的看见孩子双手捧着盘子，一步一小心的回来，不禁乐而开笑。
0: 嗯，
1: 你说这就给孩子都算计了。哎，不，这也是没办法哈、啊、这现在真是那个时候住房啊各方面、啊、都很紧张。
0: 紧张紧张。
1: 夜里正在床上半醒半睡，有人影推门闪进来，在立柜里翻出一堆破衣服和书包扔了，再往架板上翻出各类米袋子面袋子和书包扔了，在桌兜里又翻，是一堆读书卡片，凑眼前看了看扔了，嘟囔了一句，顺门便走。我在床上说，朋友把门关上，夜里有风的。小偷把门拉上了，天明起来整理房间，一地的乱书乱报，竟发现找了好久没找着的一份资料，不禁乐而开笑。坏事变好事。上大街回来，挤了一身臭汗，牢骚道：“有枪就在街上十字路口，我扫一通去。”回家呢，一杯茶未喝尽，楼梯上脚步声杂乱，巷中有人喊：“大街上有人用枪打死十几个人了。”我一听也往街上跑，街上人山人海，弯腰往里挤，问尸体在哪儿，尸体在哪儿呢？一熟人看见说，哎，不是说是你说的吗？忽想起刚才那句顺口的牢骚，不禁乐而开笑。剧场里和一位官太太邻座，太太把持不住啊，放一臭气，四周喧哗，骂问谁放的呀，不文明。太太窘极不语，骂声更甚。我站起来说，我。众人骚华既息，却以手做三风状，太太呢也扇，为我如臭物，回望他不禁乐而开笑。你瞧瞧。出外突然有人迎面过来打招呼，立即停下做疑惑状，你不认识我了？怎么不认识啊？于是握手互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互问老人孩子健康可乖，又互相说胖了啊瘦了啊，半天的淡而无味的话，分手了。终于还是想不起来这是谁，不禁乐而开笑。
0: 嗯，
1: 弄文学的穷朋友来家砍山，酒瘾发作，而酒瓶仅能控出一杯酒，取马鬃四根，个人站着吮吸，却大声划拳，三匹马呀，我亏手啊，你一宗啊，我一宗啊。窗外卖茶蛋的老玉对老翁说，哎，怪不得咱出钱让人家写文章宣传咱，人不干呢。你看人家钱多酒量也大，喝了整晌也未醉。其实说的是你宗啊，宗毛的宗，就是听成你宗我一宗了啊，听着不禁呢、啊、乐而开笑。路过一条小巷，忽见有长队排出，以为又在出售紧俏物品了，急忙列入其中， 抬到跟前，方见是巷口唯一的厕所，居民等候出宫，哎，不禁乐而开笑。这都是老黄历了，
0: 老黄历。
1: 现在公共厕所很多啊、
0: 嗯。
1: 去给孩子买一双袜子，昨日看实价时是1元，今天呢是1元2角。赶快出店门，打响一个喷嚏，喷出一口痰，正想是售货员在嘲笑我，我方有喷嚏打出。一位带着卫管员袖章的人却斥责我吐了口痰，要罚5角钱。掏出那1元，卫管员没钱找零，遂在当地吐了一口，愤愤而走。走过10步，不禁乐而开笑。
0: 嗯哼，
1: 这是相声里曾经用过这个。
0: 对，
1: 嗯，说吐了口痰啊，人说罚5块，拿出10块来，你给我找5块吧，没钱找，再吐一口。就这种。出差去旅社住宿啊，服务员开发票。把这个作协，作家协会这个作协写成了作协，做东西的作啊，穿鞋的鞋啊，不禁乐而开笑。下月偏停电，爬10层楼去办公室，气喘吁吁到门口了，哎，门钥匙呢却和自行车钥匙在一块儿，遗忘在车的锁孔里了，呵呵，不禁乐而开笑。路遇一女子，回望我嫣然一笑，极感幸福，即驱儿前去搭话。女子呢闪进一家商店，我赶紧尾随入店，玻璃上映出自己的衣服啊，纽扣扣错了位置，哎，不禁乐而开笑。您乐的是他那纽扣，
0: 嗯，有点意思。
1: 名字是自己的，别人却用的最多，不禁乐而开笑。写完乐而开笑草稿，去吸一根烟，反身要誊抄的时候，草稿不见了，问妻，妻子说是不是一大夜写过的纸啊？我上厕所用了。惊呼，那是篇散文。妻子说：“白纸我舍不得用，我就说写过的字的纸没用了嘛。”急奔厕所，幸而还未全湿，捂鼻子抄出此份，不禁乐而开笑。哎呀，这是1989年写的，有一感觉，好像这个贾平凹先生写这个下三路的东西写的还是蛮多的，上厕所就写了好几回。
0: 以此为擅长啊。这个贾平凹呀，他不说普通话，这个是众所周知。
1: 对
0: 啊，我记得好像头几年吧，给他主持一个新书发布会，就戴登的新书发布会，就是在那次书市。就有一些年轻的记者说，嗯，有点听不太
1: 懂，听不
0: 懂
1: 啊。
0: 我说，但听不懂也没办法，人就是这风格啊，就是无论在下边还是在台上，说的全都是家乡话。
1: 哎，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原来可以啊，现在这个随着社会的进步啊，我们已经从这个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如果再用这个乡音来讲的话，那可能很多人会听不懂的情况下，就应该带一个翻译。我觉得可以带个翻译，真的，你要替用户着想吧。现在是吧，用户至上啊，你得用户流量够了才能行。
0: 这就相当于是成了一个事件性了，说中国话还得带翻译。那咱们就来说说他自己写的这一篇叫做《说话》吧，看看他是怎么来理解普通话的。
1: 你能拿陕西话念吗？
0: 我保定话还行。我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人一愁只有安静着听，能笑的也笑，能恼的也恼，或者不动声色，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烟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最早呢是我补过一次金牙的时候，再呢是我恋爱的时候，再呢是我有些名声常常被人邀请的时候。但我一学说普通话，舌头就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的一字步啊，有醋溜过的味儿，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声调，也便羞于出口让别人听，所以呢终究没有学成。我后来想啊，是吧，领导人他有的也不说普通话，那我也不说了，而我的家乡话外人听不懂，常要一边说一边用笔写啊，说话的思维呢也要隔断，越发说话没了激情，也没了情趣，于是呢就干脆不说了。数年前同一个朋友上京啊，他会说普通话，一切应酬呢由他说，遗憾的是兄弟是个口吃啊，说话呢很慢，结结巴巴的，常人有了有气儿了啊，要。

0: 过去的那种危险的感觉啊，没气儿的过去的危险的感觉。偏有一天在长安街上有人问路，这个人呢也是一口吃，我的朋友呢就一言不发。过后我说，嘿，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他说，你看这人家也是口吃，我要回答了，人家以为我在学他呢。
1: 没错
0: 啊，
1: 真是，
0: 所以
1: 危险。
0: 哎，有这危险，你干嘛学我是吧？所以他封了口。
1: 嗯，
0: 哎，我受朋友的启示啊，以后我更不说话了。有一年夏天，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啊，这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吗？
1: 啊，那时候还不是呢。
0: 那时候不是，啊，那贾平凹比他还有名。
1: 看来是，
0: 反正书比他畅销。
1: 嗯，
0: 突然给我发了电报，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两个字儿，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一个上午呢，我没有说一句话，好多人只瞅着我也不说话。那天莫言因故没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呢问一个人啊，某某某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个人先把我手中的纸牌翻了过，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我猛然才醒悟到，纸牌上写了莫言二个字，啊，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我现在常提一个提包啊，是一家聋哑学校送我的，我每每把聋哑学校字样亮出来，出门在外觉得很自在。好，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了说贾平凹的这本幽默短篇集吧，叫做《长舌男》。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吧，朋友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

0: 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七十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
0: 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

0: 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

0: 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请

0: 源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6: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8: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8: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8: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我是若涵。
2: 我是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加力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2: 陕投集团数字赋能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为陕西能源强省建设筑牢支撑。
1: 我省公开征集人工智能加制造服务平台，组建全省专家智库。
2: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十周年，全省共有各级河湖长1.71万人。
1: 西石高铁开通在即，商洛不断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同合作，全力承接高铁红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加力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赵一德指出，中央巡视反馈以来，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中央巡视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锚定目标，扭住不放，一抓到底，深入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一德强调，要持续提升整改质效，处理好进度与质量、抓点与促面、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加大攻坚力度，强化跟踪问效，举一反三，健全制度机制，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以中央巡视整改为动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高质量完成14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督促抓好省委巡视整改，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加强统筹结合，把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同抓好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同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结合起来，同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以巡视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赵一德强调，要持续压实整改责任，省级领导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抓实抓细各项整改措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落实好监督责任，合力推动整改工作走深走实。省领导王新宁、张伟、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陕西台记者罗志远报道。省长赵刚昨天在西安会见了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在科技创新、盐业及盐化工产业发展、储能项目建设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陕西台记者徐瑞华、翟玉国报道。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开放陕西链接欧美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合作对接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省委副书记邢善平、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聂文慧、 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驻华首席代表封兴良出席并致辞。此次对接会作为第四届链博会的重要工商交流活动之一，由省贸促会联合省工信厅、省商务厅、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共同主办，旨在聚焦具身机器人与物联网领域，围绕核心零部件、智能控制、人机交互及场景化方案等环节，精心打造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对接平台。来自美国、德国、比利时等十个国家和省内外政商、产学研媒多方代表300多人参会。对接会上，省工信厅、宝鸡市卫滨区分别介绍全省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布局、区域载体优势和投资机遇。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及麦克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境内外政府协会代表和企业负责人进行现场推介。与会政府企业代表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项目落地等开展1:1洽谈交流。当前，我省已形成包括芯片、元器件、设备、软件、网络传输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物联网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大模型体系化部署、智能体场景化落地的新阶段。全省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布局日趋完善，配套能力不断提升，此次对接会的举办有助于进一步打通外资引进、产品出海、技术合作双向通道，加速陕西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
0: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2: 206米高的建棱塔内，全球首例100万机组4塔合一技术稳定运行。毛乌素沙地边缘煤电一体化项目以领先可靠性向华北输送绿色电能。陕都集团所属的清水川、赵氏畔2大煤电项目凭借首创技术、数字智慧化与煤电协同，保障能源供应，为全省能源强省建设筑牢支撑。请听陕台记者江月、肖一凡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陕投集团清水川能源3期206米高的巨型建棱塔内。这座建棱塔塔身呢约70层楼高，底部直径比肩鸟巢场地。它创新性的采用全球首例100万机组4塔合一的布局方案，将收进冷却塔，创下了同类型电厂405亩用地的全球新低，被誉为电厂的冷却心脏。
0: 走进清水川能源，科技创新与智慧转型的
2: 信用监管、数据共治、市场监管协同、制度规则互认等目标，着力构建跨区域信用协同发展新格局。
1: 陕西省三秦无毒、山河长安禁毒宣传主题活动昨天在榆林举行。活动将红色禁毒历史、一线禁毒事迹融入情景剧、民歌、陕北说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之中，推动非遗民俗文化与全民禁毒宣传深度融合。活动现场同步举行涉案毒品集中销毁仪式。
2: 首届秦文化论坛昨天在咸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位秦汉史学家、专家学者围绕秦文化与中华文明主题开展研讨。咸阳秦文化研究会同步成立，多位专家获聘咸阳市秦文化高端智库研究员。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若涵，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

0: 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2: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3: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4: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3: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4: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5: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6: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7: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8: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7: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9: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7: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0: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1: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0: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7: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3: 老人家，走快点啊！
1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9: ETDHBLK，
21: 这哪里好记了？
2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1: 哦，厉害！
2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0: 没错，
1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这里有品牌系统的广度，
22: 这里有创意系统的温度，
7: 这里有执行系统的深度。
22: FM 106.6 AM 693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影响从未止步，
22: 合作正当其时。
7: 微信微博关注添加陕西新闻广播，参与广播实时互动，获得更多新闻资讯。
23: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7: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

0: 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0: 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3: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在我市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召开会议，锚定发展新蓝图，实干奋进开新局，志丹县发布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规划。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我市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学习老党员的坚强党性，发扬老党员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进新征程，展现新作为。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 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点星火，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宝塔区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区人大委员会原主任高英，多年来始终坚守党员初心，深耕延安精神理论研究与宣传宣讲工作。他牵头深挖本地红色资源，推出多篇高质量理论研究成果，牵头打造多处市级延安精神弘扬示范点、红色育人名校，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守护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生动诠释新时代老党员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他备受鼓舞。
3: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我要认真研读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学习张连生矢志不移跟党走的决心，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永葆初心本色，带头研究弘扬践行延安精神，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用实干担当书写答卷。
2: 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同样，原任宝塔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局局长的龚培奇，2021年10月退休后，他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深耕慈善公益事业，切实为困难群众纾难解困。慈善工作成效扎实，荣获延安市第二届五星黎退休干部党员称号。
4: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张连生的回信以后，我很受鼓舞。习总书记的回信，也为我们老干部党员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一名老党员，我们一定要率先垂范，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履职尽责，主动作为，做一名新时代合格的老党员。
2: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提到，转战陕北红色往事，在宣传战线退休的老党员们深学细悟回信精神，纷纷表示要传承好四大队铸就的忠诚红色基因，立足老区，沃土发挥余热，把延安精神转化为实干担当。原延安电视台台长刘文熙：
5: 咱们这些发展的，其实都是咱们党领导的结果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个稿子是广播电视工作，所以个看的就是广播电视新闻理论这方面的书，给咱们广播电视记者还编了一本记者手册。
2: 延安时期，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边区群众报社等新闻出版机构扎根清凉山窑洞，在战火中坚守舆论阵地，传递党的声音。青年党员延安新闻纪念馆馆长高野胜说，延安新闻纪念馆始终坚持深挖延安时期新闻史料，加强文物活化利用，积极与延安时期新闻事业的传承单位、老一辈新闻从业者及其亲属联系，挖掘革命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展示手段讲好延安故事。
6: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我们要立足岗位，将我们延安新闻纪念馆建

0: 几年征集回的文物史料进行充分的挖掘，挖掘照片背后的故事，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好延安时期新闻工作者的故事，讲好延安故事。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百岁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在富县沙梁中学掀起学习热潮。有着24年党龄、常年扎根教学一线的党员教师陈延军，结合自身从教经历，畅谈学习感悟，立志以老党员为榜样，接受讲台，立德树人。
2: 作为基层党员教师，我将以老前辈为榜样，立足讲台，深挖本地红色资源，带进课堂，用心做好教育帮扶，坚守育人阵地，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委员会副主任郭柱国出席。王海鹏指出，去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网信战线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线上和线下两个阵地，持续巩固壮大网上正能量宣传，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有效化解线上线下风险隐患，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推动网信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王海鹏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做好重大主题宣传，精心开展形式宣传、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畅想网络正面宣传主旋律。要坚持综合施策，全力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扎实开展网络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持续净化网络生态。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快构建大网络安全工作格局，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持续强化数据安全，织密网络安全体系防护网。要坚持数智赋能，加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实融合发展步伐和数据价值开发利用，不断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更好发挥信息化、数字化驱动引领作用。要坚持为民服务，走好网上网下群众路线，贯通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基层综治中心，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督导问效，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网络意识编辑汇结总编辑履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4: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